0: 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7: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8: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9: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

0: 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2: 好，
0: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3: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4: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5: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6: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7: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6: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8: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6: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9: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6: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2: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2: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2: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5: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 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7: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6: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互为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6: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9: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

0: 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4: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 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

0: 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Christmas.

九春九月假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OK 了，好听好玩好乐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你是杨洋，你不是荡荡，怎么了？
1: 我是懒羊羊，今天
0: 哦没睡醒、啊。
1: 对，
0: 懒羊羊，我就喜欢吃青草蛋糕。
1: 为什么要早起？不能嘟嘟睡觉、
0: 啊？你可以睡觉，我先允许你想睡五分钟再回来。
1: 好困呐！
0: 哎，确实啊，这个每天早晨呢，我们还要元气满满的与大家打招呼，知道这个装大人很累，没想到这么累，
1: 但是还是得装，没办法。
0: 哎，对，人生一大装嘛。啊，看看艾米，他就很好奇，他说：“哇，你们每天到底几点上班啊？”
1: 我们就是9点开始上班啊。嗯，
0: 但是我们大概8点半左右就要到单位去准备一些开播前的准备，
1: 比如说后面的大屏啊、哎、前面两个爆闪灯啊、哎、还有这个打扫卫生啊、擦擦桌子呀。
0: 说实话，我跟杨洋我俩如果有一天不在主持人岗，我们完全可以去技术部报道。
1: 对，
0: 因为每天这些东西呢都是由我们来维护的，包括晚上关掉这些设备
1: 也是我们。
0: 对，没错，
1: 甚至别的主持人除了早最早的一个节目和最晚的一个节目，甚至都有人不知道后面的大屏到底怎么开。
0: 前两天呢还有一个主持人问我说，哎，电脑的启动密码是多少？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关电脑呢？他说哦，他刚重启了一下。我说所以你不知道密码？他说对。杨猜这个人是谁？
1: 这个人应该是橙子。
0: 再猜。
1: 小鹿。
0: 再猜。
1: 乐风。
0: 我再给你学一下。哎，嘉欣，电脑看
1: 曼奇。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朋友，包括比如说你看像快乐吧节目组，他们有时候你就要去帮我登一下公众号。
1: 哎，有。
0: 所以啊，你说这个每天早晨我跟杨洋都兼具着主持、编稿、开设备、关设备、
1: 技术活，
0: 我们俩甚至还修电脑呢。
1: 对。
0: 所以我就说有一天我们俩但凡不坐这个位置，技术部都得抢着要我们。
1: 因为8点半有时候来我们开电脑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
0: 网断了，
1: 比如说电脑屏幕开不开了，
0: 哎，
1: 或者是后面大屏像刚刚出现那个状况
0: 又突然黑屏了。对，我们在这修了，原来我跟杨洋我们还说咋办咋办，现在就是重启，
1: 没关系，
0: 按一下那个，按一下这个，2分钟，
1: 或者再用一下我们老师的方法，我们拍一拍它。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有些东西时间久了就是欠敲打，
0: 欠修理。
1: 对。
0: 啊，欢迎大家今天也呢元气满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一周是不是孩子们最后一周放假？
1: 应该是的，
0: 因为这周是不是报道了？
1: 我听说的是最近的孩子们好像都有一点夜不能寐。
0: 不知道是失眠还是兴奋，反正就是晚上睡不了。
1: 然后呢，手也不能停，就是这就有这两个毛病。
0: 哎，应该是这个整个暑假期间老睡觉、吃喝玩的，这个没锻炼手部
1: 啊。
0: 这一个星期好好锻炼一下。
1: 对，这个还是要适度啊，不要就写到手抽筋了，或者是比较疲惫了。然后我们还是要这个寓教于乐，适度的休息。当如果说你实在是赶不完了。
0: 想想办法，
1: 你还是得好好改。
0: 对，当然，而且
1: 把白天的时间也利用上，也不要光用晚上的时间哦。
0: 对啊，你说这还有一周的时间呢，但我估计是不是可能啊，预计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报到，所以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孩子们是几号报到，几号正式开学。
1: 对，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小学阶段、初中阶段或者是高中阶段，如果您是幼儿园家的宝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0: 是的，因为像这个初一高一的孩子是不是还得军训啊？
1: 啊，
0: 对，得军训的，你初高中不军训啊？
1: 我们拾棉花还要军训吗？
0: 啊，对对对，已经很辛苦了，在棉花地里面军训呢。杨洋是啊，
1: 我们在棉花地里已经训练有素了。
0: 对，我们是要
1: 做一个合格的农民。
0: 就可能在这个初中、高中，就初一和高一时候开学前要军训，所以可能有，因为今天早上我这个路过的时候，一些学校区域附近已经看到有一些穿着校服的孩子，推着自行车在过马路了。所以应该是已经陆陆续续开学报到了。那高三呢是已经上了一段时间课了。所以希望各位家长以及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到这个学校区域附近，近期还是要多多注意观察，减速慢行，因为孩子们即将迎来开学季，所以呢，我们从上周开始就有提醒大家说，这个您的出行的时间可能要稍微的改变一下，提前个5到10分钟可能会稍微比较宽裕。如果说您还是按照暑假期间的时间出门，可能会稍稍有点堵车，因为车流量会集中在上学的高峰期，预计也就是9点前后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提前改变您的通行时间。
1: 是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早上必经之路啊。如果说实在是这个无法绕行必经学校之路的话呢，建议各位还是要提前5到10分钟出门。
0: 哎，
1: 那如果说可以不用经过学校的道路，然后我们可以抓紧时间走道绕行的话，我们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因为城区当中确实还有一部分的公交站台正在维修施工当中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的了解路面上的情况，做出合理的改变。
0: 包括像西环路的这个人行道还是在施工。
1: 是的，
0: 对，然后包括呢像胜利路的人行道也还是在施工，
1: 南向北的方向的最右边的

0: 非机动车道啊，
1: 对，是的，那依然是有绿色的围挡正在维修施工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提前了解这个及时的路面情况。
0: 对，
1: 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平台有朋友留言啊， Rana 说
0: 高一今天开始军训
1: 哦，我就说吧，看到今天孩子比较多，因为比感觉比上周看到的学生要多一些，那就是今天高一的学生们已经开始军训了。
0: 哎，我想问一下，高一开始军训的话是要发那个专门的服装吧？
1: 哎，高中的话我有点忘记了，我知道大学是要发那个迷彩服的，
0: 对，
1: 但是高中初中是否发，应该也会发吧，因为这样列队是不是比较整齐一点，还是穿校服呢？
0: 穿校服的话不就会搞脏吗？
1: 反正我今天看到有很多孩子是穿校服在这个推着自行车在过马路，所以有点不太知道这个初高中的孩子们是否
0: 会背书包了吗？
1: 背了，背了。
0: 那就是衣服在书包里
1: 啊，有可能啊。啊，各位家长朋友，包括各位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们，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学校周边的情况。如果说您早间的这个通行路段是必须要途经学校区域的话，是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哦。
0: 是的，我们也感谢小灵通送来的粉丝灯牌和点亮了粉丝团，
1: 谢谢通子。
0: Rana J 是说有些学校会发迷彩服，有些学校没有发。
1: 哦，所以这不是说强制性的每个学校都得发的那一种。哦，我以为是要不然就都不发，要不然就都发。
0: 但说实话，如果在军训的时候没有这身迷彩服的话，
1: 觉得自己不像在军训。
0: 对，不像在军训的同时，而且比较心疼自己的校服，
1: 确实因为会搞脏嘛。
0: 首先每天的出汗量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不舒服的状态。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可能就要每天洗。如果你做不到每天洗的话，你每天都穿的话会馊。
1: 哎，对，没错。
0: 对，然后如果你在这个校服，比如说啊，军训一周的时间，军训完这一周，这个校服都已经洗的差不多了。
1: 对，是的，而且都颜色就开始发白了。
0: 对，然后等到了真正开学的时候要穿校服了，哎呀，我的校服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有点褪色。
1: 其实你说现在初高中还好，因为这个爸爸妈妈在家里面，比如说每天啊或者两天可以给你洗一次衣服。像大学军训的话，当时我记得就是完全是靠我们自己，
0: 对，
1: 然后当时学校还没有配公用洗衣机，所以大家基本上就都
0: 是自己洗。哦，那我们大学是有的，我们每一个宿舍都有一个单独新买的洗衣机。
1: 哦，是你们每个宿舍？
0: 对，就我们那一届刚上学的时候，然后每个宿舍配了一台。
1: 你看，真的是赶到好时候了。我们当时是还没有公用洗衣机，我们大概是大一下学期我们才开始配。但是呢，也不是像杨洋他们那种一个宿舍一个，我们是一栋楼有八个，
0: 哦，但是比如说每一层楼
1: 房。没有，还全部都在一楼，所以你知道当时我住六楼我有多痛苦吗？
0: 那我住七楼的我也挺难的，其实。
1: 但是你说你想你就在那一层，就相当于你都不用怎么动，你就可以找到你的洗衣机
0: 啊。那倒是，
1: 对，我们得抱着这个重的衣服，尤其是比如说床单被罩，然后再下去洗，洗完之后呢，然后这个盖就洗完再把它抱上来，沾了水的衣服和被子，大家都知道有多重哈。
0: 对对对，六楼上起来确实也比较困难，
1: 对，真的很痛苦。
0: 我记得当时我七楼上大学，然后虽然每个宿舍都有洗衣机，但是你晾的地方就晾被子的这种东西还是没有办法晾，我们就跑到八楼天台上去晾。
1: 哦，会被吹掉啊？
0: 会，
1: 上面楼顶高会比较风大吗？
0: 对对对，会这样的。然后呢，你晾上去了以后。因为大学其实他会发一套被单和被套
1: 啊，你们学校还发？我们都是自己带。
0: 我们会有发，就是一开始
1: 学校统一的那种
0: 床垫和被子都会发。你们没有啊？
1: 没有，我们床垫都是自己买，我们只是硬板床。
0: 还是学校跟我们这种贵族学校啊，
1: 就是、爱丽斯顿，杨洋在爱丽斯顿上的，好多人问杨洋在哪上，爱丽斯顿啊。
0: 然后我们在这个天台上晾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拿错别人的东西，
1: 因为一模一样。
0: 对，然后有的朋友
1: 他们自己做标记吗？
0: 可以，但是我不会针线活。就有的朋友他就会做针线活，但我一般就是，风那么大，而且楼顶很高。
1: 杨洋说一般我都上去挑一个最好用的，
0: 对，我挑一个最干净的，我说这应该是我的，然后我就拿走了。然后呢，就会有朋友在这个楼栋群里面说谁拿了我的这个。被套，然后呢，被角绣了一个什么名字？
1: 你才发现哦，被角。
0: 然后说啊，是我拿的，我已经把它套好了。
1: 杨洋说，那这时候就装不知道吧。
0: 然后他一个宿舍一个宿舍敲，说实话，用心了，那个刺绣还挺精美的。
1: 确实，你说像杨洋这样不会干针线活的，那就只能这个
0: 认倒霉吧，就还得拆了给别人还回去。哎，对对对，然后呢，我再到楼上去，再把我的那个
1: 杨洋说再挑一个好看的，
0: 洗到发白的那个找到。
1: 杨洋说这次我挑的时候啊，我学聪明了，看看有没有刺绣，没刺绣的我再拿。
0: 对，
1: 没
0: 刺绣的里面挑一个最好的拿走。哎，
1: 不过确实，哎，看到你们大学竟然还发统一的被套床垫。
0: 对，
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时候的话，就是宿舍都是单人床嘛，就是一个木板，然后所有的床垫都要自己买，然后像新疆的孩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弹褥子，
0: 对，
1: 是吧，就棉花褥子。但是这个南方的朋友可能就都是这种床垫，薄的也好厚的也好都买床垫。
0: 对，
1: 我以前不知道床垫，
0: 就是单独那一个的是吧？
1: 对对对，我都不知道有床垫，然后只。

0: 倒是我舍友，然后就是我妈在给我铺的时候，因为怕硬，我喜欢睡软床铺两层，然后我看我舍友那个床架打开噔
1: 就好了，
0: 就好了，也不用
1: 完全掖过来掖过去，然后那套床单的时候也特别方便。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在就是南方，因为我在南京嘛，就是夏天会非常的湿热，冬天也非常的湿冷，它的空气湿度十分大，棉花是吸水的，
1: 哦，
0: 越洗越重，被子也是。越盖越重，哇！你知道盖了两年之后，那被子就是在我身上感觉像一块石头一样的，
1: 有潮气了。
0: 对，就很重很重。最后我直接说给我妈寄回去，然后我就请教了一下南方的舍友，
1: 嗯，
0: 我说你们冬天都盖什么被子？说羽绒被。
1: 哦，对，而且
0: 还保暖，
1: 他们还有丝棉被。
0: 对对对，就是很轻，然后又很保暖。然后开始跟他们买羽绒被，开始买床垫。
1: 嗯，
0: 那时候才知道，哇，原来在南方真的不能一直盖棉花被子，各位。
1: 对，所以爱丽斯顿这种学校，
0: 哎，
1: 也不是谁都能上的。
0: 对，你说各位家长啊，就即将送孩子去大学的各位家长，
1: 可以了解一下
0: 对我们的经验之谈。如果说孩子的大学是在南方，尤其是那种很湿热的、很湿度很大的地方，
1: 嗯，
0: 不要给孩子带棉花被了。
1: 对，
0: 哎，真的越盖越重。
1: 咱就买一个比较就是快递也很方便嘛，寄到学校
0: 很
1: 展开就可以了。
0: 啊，
1: 床垫、被子、枕头，
0: 对，都可以快递。
1: 说实话，我们学校都发呢。
0: 啊，你们学校都发？
1: 我妈是真的是大包小裹的，就其实新疆孩子
0: 都
1: 会带，都
0: 是这样，就
1: 会带褥子、
0: 被子都带过去。
1: 然后我室友都惊呆了，说这些都发，你带什么？然后我全塞到柜子里面，我一次都没有用。
0: 然后大毕业再寄回来？
1: 不是，就是当天下午我妈就还在，她本来就想过来给我铺床啊什么的，嗯，带走了。就是这个快递刚送上来，然后这个快递又拿走。
0: 哎，确实不知道，就是你们学校还发，因为我们学校是没有发，都是
1: 那你们宿舍有空调吗？
0: 有，
1: 有风扇吗？
0: 我们有空调，要什么风扇？
1: 我们既有空调，又有头顶的大风扇。
0: 我们是独立卫浴，
1: 我们也是哦。
0: 啊，但是我们是
1: 我们还有饮水机，四个人，对啊。
0: 哦，哎，那其实都挺好。现在大学其实条件越来越好了。
1: 对啊，
0: 以前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大学宿舍没空调很热，用了一些违规电器要跳闸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吹风机啊，女生的这个卷发棒啊，
1: 当然还是会偷偷的用一些小电锅啊。
0: 哎，对，不过我确实我们宿舍没人用电锅，因为没人会做饭，我们都到隔壁宿舍去吃，
1: 隔壁宿舍会用。
0: 哎，对。所以其实这个马上开学了，无论是对这个初中、高中、大学，甚至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说，还是小学的孩子们来说，都要做好很多的准备。就是我现在知道好像很多幼儿园入学前要给孩子准备中午午睡的东西。
1: 哎呦，
0: 被子呀、褥子、枕头都是得自己家长准备，然后
1: 是要有自己的阿贝贝才能睡着，是吧？
0: 对，还让家长必须在每一个孩子的物品上，包括水杯啊、衣服呀、什么什么书包啊，必须要绣上孩子的名字。
1: 哎呦，
0: 就以防会弄混弄乱
1: 啊，是
0: 是
1: 是，
0: 丢失，
1: 万一就买到重样的了。
0: 哎，对，一定会这样的。所以各位家长，尤其是这个比如说马上要送孩子进入到全新阶段的各位家长们，
1: 嗯，
0: 还是要提前做一下功课，就是该准备哪些东西，不要准备哪些东西，因为现在网购很方便。
1: 对，
0: 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可能网购会更方便。你要说出高中的话，在本地那都还好，
1: 在本地是因为离家近，嗯，
0: 哎，是的，你干什么事都很方便。那大学的话，我觉得就网购吧，
1: 是，
0: 嗯，
1: 比较方便的一种方式嘛。而且，
0: 对对对，
1: 有的快递它发就是，又只要不在新疆，你在内地上学的话，今天买过两天就到了。
0: 对，基本上隔天啊，一到两天就到了。但新疆因为路途比较遥远，所以可能还 是虽然说现在我们的快递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可能需要等7到8天的这个物品，现在大概3-4天就能到我们手上。
1: 是的，
0: 但是呢。中国这么大，新疆又更大，新疆就是在整个占1/6，所以这个路途会比较遥远啊，那个在内地上学的朋友们还是会比较方便一点啊。
1: 对
0: 啊，
1: 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让我一下子忆到童年了，就有点怀念大学的时光了。
0: 对，你知道也很巧，昨天晚上12点，将近快12点的时候，大学室友突然给我发信息，我以为怎么了呢？
1: 啊，
0: 他说你知道吗？
1: 什么？
0: 我说你讲。他说我现在跟你越来越像了。我说哎，我说我微信从来都是秒回啊，我说我不像你找不到人，一个微信一个星期之后才回。然后
1: 他说不是这点像，
0: 啊，对，他说不是这点像，他说因为他说我记得原来你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精致，就是每天军训时候都得化妆，
1: 嗯，
0: 然后上课时候也得化妆，因为我那个室友是个非常不爱化妆的人，
1: 啊，嗯，现在变了。
0: 对，他说然后直到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每天出门都不化妆不收拾啊？
1: 嗯，
0: 然后直到被我说的烦之后，他开始收拾，现在他养成了每天收拾的好习惯。
1: 然后你反而变成
0: 我反而不化妆，然后他说你。现在还收拾吗？我说大姐，我说我上班这么早，我说我怎么化妆？我请问呢？
1: 就是被时间或者被精力给掏空了。
0: 对对对，其实你说昨天我们俩一聊，然后就聊到很多大学的事情，就会觉得哇，就是新一届的大学又要
1: 开启。
0: 对，然后我们已经毕业这么多年了，确实是一个，嗯，怎么说呢？确实，我觉得网上那句话说得很好，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体验。
1: 对，
0: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觉得上学好烦，怎么还不毕业？
1: 以前会觉得在学校里的日子度日如年，
0: 对，
1: 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就是用双手挣钱去、这个、
0: 想买什么买什么
1: 啊？对啊，
0: 很自由很潇洒啊，
1: 财务自由也好，人生自由也罢啊。
0: 对，你现在看看呢，真的，
1: 现在还 我宁愿不要这种自由，让我回到大学时候，
0: 确实非常想上学啊。
1: 是的，
0: 当然呢，今天早上可能跟大家聊了比较多这个关于学校啊、开学、大学、小学、幼儿园的事情，
1: 嗯，
0: 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啊，开学季即将来临，那无论是大家这个出行的方式，还是通勤的时间，都要提前规划。那可能最近确实是有很多家长已经是陆陆续续送孩子到大学的校园了，
1: 嗯，
0: 也看朋友圈有很多家长都已经送到了，那也是再次祝福大家能够开启全新的大学生活。
1: 嗯，
0: 那当然，如比如说今年是上幼儿园的各位小朋友，也希望能够走好这个上学第一步啊，
1: 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吧，
0: 哎，
1: 然后也可以交到最知心的朋友，因为大学，我觉得学校里面的情谊和友谊啊，
0: 对，
1: 是可以珍贵一辈子的。
0: 而且其实你回头看看，像我们现在到这个年纪，然后就是大概是就20多岁的年纪吧，超过7年以上的友谊基本上都是学生时代的。
1: 是，
0: 嗯，
1: 而且其实朋友不再多，你只要有1到2个或者知心好友
0: 就完全够了。
1: 对，就是经过时间的历练之后，你们还能够走在一起的，我就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那朋友之间一定会吵架，一定会有分歧，但是即便在有矛盾之后还坚定选择彼此，可能这朋友就是你自己亲自选的没有血缘的家人。
1: 对，
0: 哎，是
1: 啊，
0: 对，其实真的就是家人。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您这个即将踏入这个大学的征途，一定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0: 哎，珍惜啊，
1: 珍惜时光，珍惜你现在无忧无虑，这个充满未来无限希望的每一天。
0: 当然了，
1: 一定要不要像我们一样曾经荒废
0: 虚度，真的是虚度，每天在宿舍
1: 白天虚度完了，晚上也在虚度。
0: 所以啊，该玩玩，该学学，该吃吃，该喝喝啊，这个圆满的完成你大学的所有学业，你就正式踏入社会，成为一名大人了。啊，欢迎大家今天继续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留言。同样呢，我们在这个聊一聊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报路况，因为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有说到说现在有一些孩子们已经陆陆续续开学了，所以可能导致学校周边的车辆会比之前来说要多，这个可能等待的时间也会稍微长一点。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提前的绕行学校区域附近啊，如果说您没有这个接送孩子的要求的话，还是早点出门，以防被堵在路上啊。
1: 是的，今天早间包括昨天晚上啊，这个天气都是非常凉爽的，
0: 甚至有些凉意。哎，
1: 对，开着窗户的朋友们应该都能够体会到晚上还是有点冷的。
0: 对，
1: 那建议各位出门在外，如果说体质较差或者是孩子们要出门的话，带一件外套随身携带，这个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家里人啊。
0: 哎，今天出门的时候这个车内显示的室外温度是18度。
1: 是的，
0: 哎，我就在想，你说空调的18度跟外面18度体感是一样的吗？
1: 一样啊，
0: 应该是一样的啊。
1: 我觉得外面我
0: 挺凉的，反正今天
1: 甚至觉得我今天的外面的风比我空调都凉快。
0: 对，今天外面确实还挺凉的啊。这个没想到8月底这个气温就一下降下来了。
1: 但是我知道的是，三伏天已经过完了。
0: 对，后面会反扑吗？你觉得
1: 会？因为三伏天都没有把我们热住。
0: 但是我记得每年大概在9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穿薄的长袖了。
1: 但是你害不害怕秋老虎？我们大胆预测一下，
0: 秋老虎走了吧？
1: 没有，
0: 还有老虎吗？
1: 我昨天才看了一个公众号，说秋老虎会在三伏天之后来，
0: 还来
1: 啊？对，
0: 来吧来吧，哎呀，幸亏我还
1: 该来的总会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今天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的天气播报啊。24日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24日的夜间，西北阵风5到6级，蒲池阵风8级，气温在20到29摄氏度之间。24日白天各地晴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阵风4级左右。24日的晚上一直持续到25日，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西北阵风5级左右。那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阵风6至7级，蒲池阵风9级的风力出现啊。
0: 哦，那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刮风，也会有点小雨，气温可能会还是会降一点点啊。
1: 是的，26日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至5级，也就是说，在这个三伏天过后啊，这未来的最起码有3天，从24日一直到26日。

0: 之间都会下小雨的状态。
1: 是的，
0: 伴随着我们的是湿漉漉的雨气，所以如果说比较容易这个中这个叫什么风湿差点说成中风啊比较容易风湿的各位朋友们，还有这个体质比较差的朋友们窗户开了以后不要对着头顶吹，
1: 哎，对对对，
0: 把窗户开个小缝透透风就可以了。
1: 没错。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兴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8到30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那整体来说呢，气温较前期还是下降挺多的，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那当然早晚温差较大，希望大家还是要备好一件薄的外套。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克拉玛依城区四个区当中的具体天气时段啊。首先来关注市区，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24号是夜间西北阵风5至6级，蒲池阵风8级左右的风力，低温20度，高温29度。
1: 白简滩区是多云转晴，有微到小雨。24号夜间西北阵风5至6级，蒲池阵风8级左右，低温19度，高温29度。
0: 乌尔河区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17度，高温30度。
1: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晴转多云，西北阵风4级左右，低温17度，高温29度。那今天呢，整体来说四个区的温度相差并不是很大，但是市区和白区在今天晚间可能会有阵风出现，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关闭好自家门窗。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早晚温差较大，记得多添一件衣服哦。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如果说在路面上您看到任何路况，比如说红绿灯不亮，比如说防护栏缺损，大家依然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那两种方式今天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1: 是的，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的微信官方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人人都来、人人都参与、人人都关注的一个方式，那就是打开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2: 领先早高峰，
1: 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同样的，每日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点赞到10000就可以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
0: 没错，题目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那即将迎来开学季，路面上的情况会更加复杂，所以呢，就让我们来多多点赞、多多答题、多多拿奖。哎，挑战科目一呢是有奖问答环节啊，答对的朋友是有机会拿走奖品的。所以呢，各位不妨多多点赞啊。那当然，这个如果说点赞到10000的时间太晚的话，没时间，我们会自动延续到第二天，各位不用担心啊。
1: 是的，我们来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消息啊。顺丰说这是什么？主持人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吗？
0: 你好啊，我叫嘉欣。
1: 你好啊，我叫英英。
0: 啊，那就我们早高峰呢是这个集服务性然后交通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广播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呢什么都有。
0: 对对，您想要的我们都有、
1: 就是说学逗唱
0: 样样精通，
1: 魔术杂技
0: 一点不会。
1: 给你来段快板也行啊。
0: 对，然后邓记说今生与大学的门无缘，只能看来世喽。哎，现在有那种成人大学。
1: 有啊，
0: 即便是你已经比如说30-40岁依然还是可以考大学的，完全没有问题、啊、
1: 你也可以去，就是去比如说这个成年夜校、成人夜校、
0: 对是啊，
1: 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上学的这个感受，或者是你弥补一下曾经没有学到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怎么样，
0: 或再等个10年8年的直接上老年大学的
1: 啊，也可以
0: 是吧，老年大学学东西更多呢，
1: 而且很
0: 吹拉弹唱的，
1: 说实话比我大学都忙。
0: 当然你知道前2天就是听姑姑说她9月份老年大学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说你报了什么课，我真的以为老年大学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文化类的课啊，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他说我给自己报满了，周一学单簧管，周二学书法，周三学舞蹈，周四大合唱。我说哇，
1: 那周五呢？
0: 周五给自己休息一天、
1: 太好了，终于有休息的日子了。
0: 对，确实，我说哇，竟然有这么多课程，而且我们说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哦。
1: 这应该就是满弥补曾经没有学过的遗憾。
0: 哎，对，然后又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不是？
1: 当然了，就是可以玩到一起，可以学到一起，
0: 多好啊！
1: 真的是，尤其是大合唱的时候，那股凝聚力，
0: 必须的，还可以穿好看的合唱衣服。
1: 对，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吧，说一说你向往的大学生活都是什么样子的？
0: 哎，或者说是你最想学哪一门科目？因为有一些科目，比如说在初高中阶段你没有学过
1: 啊，对，
0: 哎，是吧？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像我看大学里面哪些没学过？
1: 大学里面确实没有刚。

0: 因为我记得小鹿的生日每年是九月初嘛，
1: 嗯，
0: 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都穿长袖了。
1: 对，这样的，
0: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记得九月初，就或者将近九月中，可能九月十号前后，
1: 嗯，
0: 就要开始穿比较薄的长袖了。
1: 我一般都是看朋友圈，如果这个月我发了朋友圈的话，看我穿的是什么。嗯，
0: 杨说完全忘记自己去年还有什么衣服，看看朋友圈吧。
1: 对，
0: 确实啊，有些衣服真的是一次性的，穿过一次之后再没见过，
1: 再没见过，然后压箱底儿了。
0: 对，其实也不是
1: 翻箱子你都找不到，
0: 其实也不是不想穿，
1: 嗯，
0: 也不是说什么有钱烧的
1: 慌，是因为衣服太多了，
0: 找不到了，明白吧？是找不到了，
1: 太多了，
0: 甚至你都想不起来你有这件衣服。
1: 顺风说，讲笑话的主持人还在吗？
0: 当然在了，这穿黑衣服不就是讲笑话主持人吗？
1: 你说的是哪种笑话？
0: 对，他是冷笑话，
1: 我是冷笑话。你现在天气这么冷，你确定还需要吗？
0: 热笑话的话，你可能要听七点到八点的乐风
1: 啊，对对对，
0: 他是热笑话，
1: 他挺热的，而且他很老，
0: 哎，必须的。顺风说，哎呀，没有听清楚自我介绍，嗯，你好，我叫嘉欣，
1: 你好，我叫杨洋，
0: 快快给我们直播间点赞加关注，明天还得来，我要检查作业，哦。
1: 主持人学的是什么专业？主持人当然学的主持人专业了，
0: 对啊，不然呢？我不能学计算机，然后在这儿，哦，是不是我们一开始说我们俩技术很好，以为我们学计算机的？
1: 哦，可能就觉得我们的宿舍配置很高。然后就觉得应该是
0: 商学院的，
1: 对对对
0: ，M 什么那叫什么
1: ，MBI，
0: 哎，对对对，我们是这样，哎呦，
1: 对对对，
0: 杨也是学，
1: 别激动，
0: 杨也是学 NBA 的，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天子多情说，每天翘课不是约会就是网吧，我的大学生活真的很幸福啊！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每天这样子上的话，我回顾我的大学生活，我就会觉得什么都没干，
0: 有点碌碌无为啊。
1: 对，现在想一想，我每天就是偶尔有时候啊，变成老油条的时候，就跟上班一样。你上着上着上着，你会有一些就是自己钻空子的小点，就是摸鱼的小点，
0: 因为你可以抓住一些规律。
1: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上，比如说有早课，
0: 嗯，
1: 然后有的比如说一三五老师会来，二四老师不会来，
0: 哎，
1: 二四的时候一定会睡到大中午。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有些老师现在老师们也很聪明啊，就学生进化，
1: 嗯，
0: 老师一起进化。
1: 是，
0: 原来是比如说开头点到，现在是结尾也点到。
1: 哎呦，那好像和我们单位现在有点像了。
0: 当然了，点天天要到到到。不过确实啊，你说大学生活很多这个孩子在上高中啊压力很大，然后一到全新的环境，全新的朋友，然后又父母又不在身边管束自己，会放飞自我一段时间。
1: 是的，
0: 你可以放飞自我没问题，但是你不能一直放飞自我。
1: 大学四年时光，
0: 嗯，
1: 人生有几个四年，
0: 你可以多多的比如说参加一些社团，
1: 嗯，
0: 甚至你可以去勤工俭学，
1: 对，
0: 哎，去感受一下提前进入社会赚点零花钱是好的，或者是比如说跟朋友们去做一些义工，
1: 嗯，
0: 哎，有意义的事情都可以啊。天子都听说你俩大学翘课多吗？说说看。说实话，老师真的很严格。我们先不说小课，小课是完全翘不了的。
1: 嗯，
0: 专业课基本上就七到八个人或者五个人左右一个组，你一翘你就知道了。
1: 对
0: 啊，老师熟知你每一个人是谁啊，然后你就专就上大课，比如说全年级一起上或者三四个班一起上的课，
1: 这个可以翘一翘。
0: 偶尔啊，比如说，或者是你有事的话，你可以去开请假条。
1: 我是这样的。
0: 啊，
1: 同桌，你帮我喊个到。
0: 同桌说我不到，
1: 并且用新疆话说，
0: 到了到了，老师，我是杨洋杨洋到了，杨洋到了，老师
1: 说这个羊肉串味的茶
0: 啊，大家如果说确实这个即将进入大学生活的，大家就不要想着翘课了啊。
1: 但是我的大学，
0: 啊，
1: 我的大学就是有一点好，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
0: 什么
1: 周一到周五不是都是这个上课的日子吗？
0: 对，
1: 但是我们学校每周二。除了早上的十二点以后，
0: 嗯，
1: 就不上课了。每周二，
0: 啊，为什么？
1: 就是放假时间，就是这一下午，就是你，比如说你有的人要勤工俭学，
0: 嗯，
1: 或者有的人有什么社团，有的人有一些别的活或者别的工作，
0: 哦，所以这些工作都会集中在每周二。
1: 对，大部分社团的活动就是搞一些花里胡哨，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晚会啊什么的，
0: 嗯，
1: 都会集中在周
0: 二排练啊之类的，
1: 啊，对对对，就会就是如果你没有社团，
0: 嗯，
1: 也没有勤工俭学，
0: 你就可以休息了，
1: 你可以纯玩。
0: 哦，那挺爽，确实很爽。
1: 对，你想嘛，周末刚休息完，周一上了一天，周二又休息了，
0: 相当于就是每周休三天。
1: 对，如果你的大学课表上周二还没有排什么课的话，
0: 对，下午如果没什么课的话，
1: 没有就上午十二点之前，如果没有课的话，
0: 哦，你就相当于这全天你都是
1: 全天你就休息。
0: 哎呦，很爽，确实
1: 很爽。对，你周一晚上你就可以出门了。
0: 是的，是的。然后顺风说，我朋友的女儿也是你们其中的一员，是讲笑话的。老师，我们这边是没有讲笑话这个岗位的。
1: 对
0: 啊，我们岗位有很多技术啊，然后编辑呀，啊，各种各样总编室，
1: 就是没有讲笑话，
0: 没有讲笑话这个岗位啊。老师，不好意思，不然
1: 我们这里不是什么脱口秀，不是什么吐槽大会，
0: 哎，
1: 也不是什么。最近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1: 就富航的那个叫什么？喜剧，
0: 喜剧大，喜剧，喜剧，喜喜剧大，
1: 喜剧之王。
0: 俺们这不是综艺节目，
1: 对，
0: 俺们是融媒体中心。
1: 虽然说我们俩很有这个综艺感，
0: 对，虽然也有很多综艺邀请我们，
1: 但是我们都一一拒绝，因为我们有本职工作。
0: 当然

0: 感了。看到这个1988说打卡41天，奖品什么时候发呢？我们还是依然在跟老板这个在进行这个联系啊。嗯、是这样的，因为暑假期间可能就是老板比较忙，毕竟啊人家这个家大业大的，生意也很忙。
1: 对对。
0: 确实，所以呢这个奖品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在对接，但是各位请放心、嗯、啊，大家所有打卡完成的都有机会可以来到现场抽奖。
1: 是的。
0: 这份奖品呢不会进我和杨的口袋里面啊。嗯，就我算算，蚕丝被太大，我们装不走啊，不好意思。
1: 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要抽奖之前一周、嗯、都会号召所有打卡齐全的各位朋友们再来到公众号，
0: 对，
1: 再次跟我们反馈信息，我们会把这个地址和这个抽奖的时间一并发给各位啊。
0: 是的、哎、
1: 所以大家一定不会着急。
0: 哎，所以各位呢就是请放心啊，这边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商家联系着，商家一旦是准备好了精美奖品之后，因为其实大奖是已经在的，就是这个伴手礼、嗯，就是来到现场的朋友我们都会准备伴手礼嘛。
1: 对，
0: 这个伴手礼的份数现在不太够，所以呢我们还是再帮大家再催一催好吧。啊，感谢各位对我们的信任哦。
1: 天子多情说，那叫脱口秀喜剧大会是什么鬼？
0: 有啊，喜剧大会。
1: 有啊，
0: 喜人奇妙夜。对对对，不，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啊，这不是喜剧类的嘛、嗯、
1: 对，
0: 但是确实富航人家不在喜剧类啊，
1: 就是跟你说是什么什么之王，喜剧什么之王，
0: 什么之王没看过？最近才播的吗？
1: 没有没有，他之前拿第一名的那冠军的那个。
0: 哦，那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1: 是那个吗？他不是最后拿个奖叫什么什么之王吗？
0: 就是啊，对，他那个奖项叫什么忘了，这个名字，这个综艺的名字
1: 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0: 对，
1: 这是比赛吗？
0: 对，是比赛。
1: 这名字太随意了。我是他们的朋友。嗯，
0: 对对，钟表说我免费的奖品依然有效哦。好哦、
1: 嗯、
0: 好哦，
1: 每天都在送出当中、啊、
0: 哎，对对对，只要这个当然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也会随机的挑出一些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啊。
1: 对，顺风说好像有男女二人组合的节目，逗乐的，我听过
0: 快乐吧。
1: 那就是快乐吧，晚上的7点到8点。
0: 哎，是的是的，晚上
1: 准时守候收听。
0: 没错，你也可以听到快乐吧快乐吧，讲笑话的，我真
1: 给他们讲，给他们俩说，哎，你俩是讲笑话的。
0: 行，现在
1: 他俩要疯掉。
0: 行，一首歌曲的时间给我们告个状，告完状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雪花开。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我们来看一条路况，来自我们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杨师傅有发来一条路况信息，我们一起听听看看杨师傅走到哪里了呢。
1: 嗯，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路况就听926通讯路双向一路畅通。
0: 不错不错啊，通讯路现在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开学之后就不记大喽。这两天路况大家就珍惜吧，啊，是吧？
1: 最后一周的这个应该算是一周的这个伙伴的时间。
0: 对，我觉得刚好大家一周你可以调一下你的作息。
1: 嗯，
0: 原本比如说你是睡到这个9点才起床的，各位吃个早饭，刷个牙，洗个脸，磨蹭磨蹭，半点出门刚好。
1: 对，
0: 那现在你可能比如说你得8:40啊45就起来，提前10几分钟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迟到啊。
1: 当然，如果家里有宝贝的各位朋友们，更是要提前的调好自己的生物钟，
0: 尤其是孩子的生物钟也要调。
1: 对，
0: 就因为这个暑假放的，有些朋友有些小朋友可能12点甚至1-2点才睡，
1: 对，昼夜颠倒了。
0: 对对对，白天一觉又睡到11点12点的，所以这可不行啊。嗯，这一周的时间刚好各位家长就跟孩子一起把作息调整一下，包括心态上也要调整一下啊。
1: 是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啊。CTX 说，娱乐二人转听过吗？
0: 没有啊，只听过二人转，没听过娱乐二人转。
1: 就是又搞笑又二人转，
0: 但二人转本身就很搞笑啊，我觉得。
1: 啊，对啊，
0: 是吧？娱乐二人转。
1: 二人转的话，一般在东北嘛。
0: 哎，是。
1: 对，东北人自带幽默感，
0: 这确实很有幽默细胞。
1: 这个叫 Nancy
0: 酱啊，他说是喜剧之王单口记。
1: 对对对，就是，哎，他就是参加这个
0: 啊，获得了冠军，叫喜剧之王嘛，对吧？
1: 啊，对，
0: 嗯，
1: 还挺好的。这个天子多情说，乐风要是听到别人把自己的职业说成讲笑话的，他能跳起来抽自己。
0: 所以我们刚已经告完状了啊。顺风说，男主持好像叫乐什么？对，就是乐风啊，因为我们现在926只有一个男主持了，
1: 只有他，
0: 只有他了。
1: 只要提到男的就是他。
0: 哎，对，必须的。
1: 对，提到女的也可以是他。
0: 哎，
1: 他有的时候也会多变的，挺多变的。
0: 哎，啊，各位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啊，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或者是某一个路段您想要反馈到具体的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些小小的科普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你不知道那些事儿。那众所周知哦，当我们很想关心一个人，但是你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发一句万能金句：多喝热水。其实啊，多喝水呢还是一个实用的体重管理技巧呢，所以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杨洋多喝热水，
1: 我谢谢你让我减肥。
0: 不客气，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先首先来跟大家说说啊，为什么说喝水对管理体重是有帮助的呢？
1: 喝水并不能够直接让人变瘦啊，但是它能够通过多重机制帮你少吃

0: 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呢？
1: 哎，是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水呢它是能够抢占很多饮料的位置的。
0: 哦，
1: 很多人补水总是要喝一些奶茶、汽水、果汁。
0: 哎呦喂，
1: 这些好喝的饮料确实很好喝，但是呢它有很多糖，糖分高，你就会摄入很多能量。但是如果你是喝了水，水是占据了你的胃部，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了。毕竟大家的胃容量它都是有限的嘛，对不对？
0: 是的，在一项研究当中啊，女性参与者在参与为期24周的这个减肥计划期间，每天的午餐之后饮用250毫升的水，与参加同一计划但午餐之后饮用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减轻了13.6%呢。
1: 哎，你看，无糖饮料说是无糖，但是其实还是比水要甜，
0: 它有代糖。
1: 哎，当然，而且呢，水的体积它是能够增加你的饱腹感的。水虽然没有什么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啊，对不对？喝水能够占据你胃部的体积，就是让你感觉哎呦吃饱了。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喝个水饱
0: 啊，对，
1: 哎，是一样的。此时此刻呢，你的大脑就会释放哦，你已经饱了的信号，就会让你少吃一些东西了。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水是代谢和燃脂的基础载体，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当中的基础载体。想象我们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工厂，
1: 哎，
0: 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呢是带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和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
1: 哎，
0: 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呢，整个燃脂工程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喽。
1: 对，很多朋友其实真的不爱喝水啊，觉得渴得不行了才喝水，这是不对的啊。那很多朋友就会问说，那我想达到这种效果，我每天要喝多少水合适呢？很多人第一联想到是每天8杯水。
0: 那倒不至于，
1: 其实呢这个是过于简化的一种民间说法。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到，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就比如说像我们低身体活动，每天往这一坐，对着电脑的
0: 就不动了。
1: 哎，对，每天你至少要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
0: 是的，一般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是200到300毫升，
1: 哎，
0: 大约是6到8杯。每个人的杯子容量是不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去简单换算，并不必苛求必须我要喝够八杯。如果说你的这个
1: 杯子比较大，
0: 一升的这个大水杯，
1: 对，你这就水中毒了，不行。像一般比如说大家买杯子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哄自己喝水就是买一个好看的杯子
0: 啊，对，
1: 你可以问一下商家，或者你看一下详情页有没有标注它是容量是多少。像比如说我的杯子一杯是500毫升，哎，那我预计我可能喝个5杯左右，5到6杯，我就达到了我今天的饮水量，是不是？
0: 1500毫升，你500毫升的话是不是3杯就到了？
1: 哦，不好意思老师，我算成300毫升。
0: 5到6杯
1: 我就喝水，
0: 你要中毒了。
1: 对，你看我每天喝3杯就够了，所以不是说任何杯子都是一天8杯水啊。
0: 是的，是的，要根据自己的量来调整饮水量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人他喝水其实有错误了，
1: 哎，喝水还喝错了啊。
0: 对，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哎，我口渴了我就猛灌水，
1: 哎，
0: 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尤其是刚刚锻炼完的朋友，
1: 对，
0: 就会觉得身体非常燥热，一大杯冰水甚至都会下肚。
1: 你知道有一些我看朋友喝水就猛灌水那种，比如说塑料瓶的那种矿泉水，捏着瓶子喝。
0: 哎呦，
1: 确实很猛，
0: 这个是捏完了准备拿去卖钱的。
1: 哎，对，
0: 这也是做到了极致的压缩，
1: 不可以猛灌水啊。
0: 啊，正确的做法跟大家分享一下，每次只喝150到200毫升，也就是一小杯的量。
1: 哎，
0: 隔1到2个小时我们再喝一次，猛灌水确实不可取啊。
1: 对，还有呢一个错误就是喝冰水
0: 啊，
1: 哎，像凉水都是不太好的，喝冰水凉水很容易腹泻腹痛。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是刚刚好的。
0: 是的，现在家里的直饮机都比较方便。
1: 可以设置温度的嘛？
0: 啊，是。还有一点就是渴了再喝，你不要觉得你渴了才真的是渴了啊。
1: 对，
0: 当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了。
1: 哎，
0: 这个时候就要养成定时主动喝水的习惯，哪怕你没有渴，
1: 也要喝一点。是的，是的。你比如像各位上班族，可能一坐就是一天，然后对着电脑，你手边呢就放一个杯子啊，这个敲两下键盘，你就喝上两口水，大概1个小时左右，你刚好还可以起身去接杯水活动活动，不至于一直定在座位上啊。
0: 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水喝多了，你跑厕所的次数也会多。
1: 哎，你的代谢也快了，
0: 变相让你锻炼一下。
1: 哎，是的。那当然有3个喝水的黄金时间大家要掌握啊，效果呢会直接事半功倍。
0: 哎，
1: 喝的时间对了，你的补水效果才能事半功倍。有3个关键时刻，第一呢就是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
0: 哦，
1: 来补充你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也可以唤醒你的肠道，缓解你便秘的情况。哎，这个对我真的很有用。我前两天还跟杨洋讲的，每天早晨我一杯大概200毫升吧，一杯温

0: 水下肚，我就要立刻上厕所。
1: 那我也学了你这个
0: 方法，非常规律。
2: 就是对于有一些眼中便秘的朋友们，
0: 可能会需要一些别的小
2: 窍门。
0: 是
2: 的。还有第二种方法呢，第二个好方法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要可以多多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身体的水分平衡哦。
0: 没错，还有一个时间呢，就是睡前1个小时，你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那为睡眠这个夜间睡眠来补充少量的水分，但是呢，大家不要喝太多啊，避免你夜间起夜，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喽。
2: 是的，如果说你睡前，就比如睡前1分钟，你说我喝一大口水吧，
0: 哎，
2: 你第二天早上会肿成猪头。
0: 对对，有些朋友很容易肿啊。
2: 对，再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喝水更为健康啊。
0: 嗯，
2: 当然是优先喝白水，或者是觉得白水没滋没味儿，
0: 嗯，
2: 茶水可以代替
0: 啊。
2: 其次才是无糖饮料啊。
0: 对，那你说像那些有糖的或者是碳酸的就尽量别喝啊。
2: 嗯，
0: 我国膳食指南呢是推荐大家是尽量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少喝一些，或者是你甚至就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
2: 是的，
0: 像含糖饮料啊，奶茶虽然确实很好喝，但是呢因为糖分多能量高，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少喝，偶尔喝一次没关系啊。
2: 是的，
0: 如果实在你觉得白开水不好喝没味道，
2: 嗯，
0: 加点薄荷叶或者是柠檬片来增加水的味道还可以啊。
2: 对，还有就是要少量多次啊，根据是否口渴来进行饮水。其实口渴的时候就提示了，刚刚说到了已经缺水了，嗯，如果这个时候你测一下自己的尿液渗透压，就会发现渗透压已经升了很高，
0: 哦，
2: 那机体已经开始在自动调节机制来调整水和状态了，
0: 嗯，
2: 为了给我们的机体一些这个减负啊，建议大家不要口渴了再喝，而是应该有规律有意识的主动规律喝水。其实有一个方法，我记得在很早之前好像是农夫山泉的这个矿泉水瓶，
0: 哦，
2: 它上面会有一个小红旗，
0: 嗯，
2: 它会就是转到一个地方，它啪一下把那个小红旗打就是升起来了。
0: 哇，从来没见过这种水。
2: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提示你该喝水了，
0: 嗯，哦，
2: 然后呢你喝完了你把它按下去，它到了
0: 相当于是有定时器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哎，
2: 对，
0: 但是我从来没
2: 见过，网上有卖。
0: 哦，是吗？大家呢不妨买一个会定时的杯子好了，
2: 也
0: 可以，啊，
2: 也可以
0: 是吧。
2: 如果是像我们这样不能被打扰，就是被滴滴滴这样叫的话，那建议那种小红旗比较方便。
0: 哎，是的，
2: 如果是
0: 声音啊，
2: 对，如果你的上班时间可以这样被滴滴滴唤醒啊，
0: 嗯，
2: 然后就可以买一个计时器，
0: 哎，
2: 或者是手机纯电闹钟，5分钟喝一口，或者是半个小时喝一口。
0: 是的，是的，
2: 嗯，
0: 还是比较方便啊。对，尤其是这个老年人，他感觉是不太敏感的，就可能有时候感觉不到自己特别渴，就更应该要及时补充水分。
2: 嗯，
0: 那建议大家早晨起床空腹喝一杯温水，晚上睡觉前尽量不要喝太多了啊。
2: 对，
0: 避免还是刚才说到的频繁起夜不太好。
2: 是的，还要适当的选择这个电解质水啊。很多朋友这个运动啊或者是高烧腹泻的人群，很多朋友都会建议说，哎，你喝点电解质吧。
0: 哎，
2: 但是还是一定要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去优先选择合适自己的电解质水啊。
0: 哎，那当然比如说像高温，前两天这个温度很高，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啊，那要适当的多喝水，可以喝水盐水或者是含有钾钠等的电解质水，可以帮你快速的补充能量。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天子多情说我每天5-6升水下肚，
2: 嗯，
0: 现在马上0.1吨了。你这5-6升水有点夸张啊，有点过了啊，
2: 有点多了。
0: 对对对，你这有点多了。
2: 5-6升我就不相信胃都占满了，你还有吃饭的余地吗？嗯，
0: 确实，你真的是喝水饱啊。
2: 铁铁说喝冰水的话就会像南临桥一样
0: 畅通的，像拉肚子一样。谢谢你啊，铁铁，现在这个报路况的方式越来越奇特了。
2: 对，邓姬也说，忙起来的时候都忘了应该喝水了，所以就应该多多的提醒自己，定个闹钟或者是，买个计时器。
0: 哎，对，像刚才杨说到那个小杯子就挺好的，你喝完一次水之后它就自动的哒哒哒哒再开始给你转，
2: 哎，
0: 开始给你计时你到什么时候下一次需要喝水了。确实现在年轻人可能喝饮料会更多，尤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现在这个一去商场我发现超市啊很多饮料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就是更新换代太快了。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选择最健康的饮品就还是白开水，
2: 嗯，
0: 如果你觉得没味儿，喝点柠檬片还能美白呢。
2: 对，我们就是添加一些纯天然的东西，不要添加有添加剂的东西。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多喝热水不再是一句敷衍的关心，而是对你真正的爱护。那大家要记得多喝水哦。

项目亮点在于用 AI 算法代替传统规则，实现作物需水的自主决策与精准调控，可以达到节水20%、增产15%的效果。后期我们将拓展至小麦、玉米等多作物场景，并构建开放的作物生长 AI 大模型平台。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

0: FM 926，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谁的？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你我就是星辰本身，否则射出的那束光。半夜总是被噩梦惊醒，有几种表现是你的身心在报警。那今天的健康环节，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4: 明明早已毕业，却反复梦见考试迟到交白卷，白天呢为工作奔波，梦里还要被陌生人追赶。近期自然旗下期刊的一则通讯心理学刊登的研究也显示到，梦境是现实的经历，为消解情绪的产物，每一场梦都是身心状态的映射。
3: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告诉大家不同的梦境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联，并且支招如何与梦境和解。你就像氧气，
4: 没你不能呼吸。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的专家表示到，从情绪、内容、病理和认知四个维度来看呢，梦境可以分为多种类型，比如说重复性梦境与连续性梦境，创伤后梦境与身心疾病梦境，还有带来灵感突破的顿悟型梦境和帮助释放压力的情绪疏导型梦境等。
3: 没错，那专家介绍啊，说人呢每晚都会经历4到6个完整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是持续90分钟，由浅睡期、深睡期、快速眼动睡眠期交替构成的。那梦境呢，主要是诞生于快速眼动睡眠期，几乎每晚都会出现。有人觉得自己没做梦，其实只是醒来不记得而已了。
4: 上述发表于通讯心理学的研究，对207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2周的追踪试验，通过记录日常情绪、生活琐事和完整梦境，并借助语义分析技术挖掘梦境当中的潜在规律，结果就发现到啊，梦境里的所有人物、场景与情绪都是源自于现实，大脑会在睡眠时重组碎片化的经历，容易思绪涣散的人梦境跳转得更为频繁，长期承压、行动受限的人常梦到被困、坠落、无法挣脱等情节。
3: 是的，那为什么梦能够映照出你内心的波澜呢？专家也解释到说，白天呢负责理性控制的前额叶皮层就像一个严苛的管理者，他死死地压住了焦虑和恐惧，那在入睡之后呢，这块区域的活性下降，而掌管情绪边缘的系统开始活跃了，此消彼长，白天被摁住的感受便在梦中以隐喻的方式倾泻而出。那同时呢，大脑在睡眠时还会对白天经历进行归档，这并非是简单的回放，而是将碎片化的记忆与情绪重新编织。如果说某段经历带有强烈的负面情绪，可能在整合过程中被激活，就会成为你梦境的主题了。
4: 梦不只是有日有所思的产物，也可能是生理意象的预警。学界将那些疾病显性症状出现之前通过梦境发出预警的现象称为前驱梦。相关的一些理论也认为，在快速动眼睡眠周期，大脑对于心跳、呼吸等内部信号是高度敏感的，一旦身体出现了早期微小的病变，异常信号被大脑捕捉，生成了预测误差，由此时此刻的大脑处于这个高度联想状态，误差信号无法经感官验证，便编织成自动生成带有威胁性的梦境了。
3: 那有哪些生理异常可能会通过梦境的形式体现出来呢？专家也列举了几种。第一种呢，是证据最充分的关联。梦境呢和躯体疾病关联症状相对完整的领域，是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的关系。通常呢，人在快速眼动睡眠期，肌肉会处于瘫痪的状态，而存在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时，患者会大喊大叫、拳打脚踢，甚至会坠床，经常呢会伴有激烈和暴力的噩梦，这被认为是帕金森病的早期信号。
4: 第二点呢，就是临床个案提示梦境信号。一些临床观察也提示特定梦境可能与某些身体问题相关，但证据有限，多基于个案报告或者是临床经验。那专家呢曾接诊过一名没有明显胸痛胸闷的中年男性，却连续1个月反复做窒息的噩梦，经查冠脉轻度狭窄，干预之后噩梦明显减少，这可能和心脏供血效率下降导致缺氧信号被大脑捕捉， 进而被加工成为窒息感的梦境。
3: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临床还有常见的两种关联。不过偶尔做这样的梦呢，不等于生病，频繁反复出现并且伴有身体不适才需要格外留意。第一种是溺水类的梦境，你要警惕呼吸和心血管的问题。如果反复梦见溺水、窒息或者被扼喉，那可能提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夜间气道塌陷可能会导致血氧的短暂下降，缺氧带来的窒息感可能就会投射进你的梦境了。
4: 还有火场类的梦境，警惕内分泌紊乱。甲亢、更年期激素波动或者是夜间低热等情况呢，往往会伴随着潮热多汗，大脑可能会将这种燥热感转化为置身火场、暴晒、高温等酷热的梦境。
3: 是的，那当然出现四种情况建议大家及时就医。很多受到梦境困扰的人就经常向医生表达希望通过治疗彻底不再做梦，但是专家也明显说到，说这是认知错误。做梦呢是大脑运转中正常的生理环节，完全不做梦反而代表你的脑部功能是存在异常的。那关键在于减少频繁噩梦带来的痛苦，降低负面梦境出现的频率，而并非是消除你所有的梦境。
4: 专家也提示到说，通常来说出现以下梦境的异常情况，一定要前往心理科、睡眠专科去就诊。比如说每次至少做一次噩梦，每周至少做一次噩梦，持续数周，没有重大创伤却长期恐惧入睡。第二点呢，是梦中反复出现了创伤相关的场景，惊醒之后伴随着持续的心慌和冷汗。第三点，出现躯体疼痛、窒息类梦境，醒来之后对应部位依旧不适。第四点，噩梦引发长期失眠、早醒、日间情绪低落、注意力涣散，没有办法日常的完成工作等等。
3: 没错，那当然有四个方法呢可以提升你梦境的体验。专家表示到，无论是做好梦还是噩梦，只要醒来之后你是情绪平和、身体舒展、日间工作社交没有受到影响，那就是属于健康的梦境体验。那当然专家建议啊，日常想要拥有更好的梦境状态，大家是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调整的。
4: 第一点，卸下你的压力，每天预留专属情绪释放时间，尽量不带着委屈和焦虑入睡。每周规律运动，多接触自然，也可以饲养动物、书写日记等，给情绪一个出口。睡前的15分钟可以进行正念冥想，有助于快速平复交感神经，改善睡眠质量。
3: 第二点呢，是稳住你的作息，尽量固定上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尽量在23点之前就入睡，保证每晚你有7个小时的睡眠。睡前呢，不要喝咖啡、浓茶、烈酒，不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避免处理工作、争吵等高强度的刺激事件。而且呢，卧室尽量保持黑暗和安静，温度合适。
4: 第三点就是改写旧梦，这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手段，把重复出现的噩梦完整写下，改写令自己恐惧的结局，每天清醒时预演全新平和剧情，长期坚持有助于大幅降低噩梦的频次。
3: 第四点呢，就是专业的兜底，那长期频繁的做噩梦伴有焦虑

0: 或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继续走向前走到前辈的路途，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
2: 23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的救灾救助工作。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的预定窗口实施。
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5亿元。
0: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
1: 23号，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了38.15秒，该成绩快于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
0: 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的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1: 再来关注辽宁沈阳一对母子不慎坠河，正在岸边的教师刘国峰挺身而出，凭借手边渔具奋力将落水母子营救上岸。
0: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海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民日报零时差发文，这份认证的价值远不只是为一场历史性军事胜利盖章，更是向世界重申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最好的战争遗产从来不止于胜利荣光，更藏着通往持久和平的答案。
1: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23号的夜间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铁路部门呢近日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呢凭借此票可以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
1: 再来关注一则召回信息，近期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应急机械拉手。
0: 再来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
1: 从严监管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在线批量惩处，一日4罚1立案。
0: 再来关注 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8月23号0点开始优化风谷计费规则，调整之后，周末、周六和周日全天将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照低谷时段计价收费。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中国石化发布消息，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9.3%，拟实派1.05元。
0: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网恋转账到对簿公堂，独山子区法院这样判。
1: 8月18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人民法院直接一起因网恋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一起跨越数年的情感与金钱纠葛画上了句号。
0: 2021年10月，张女士与李先生通过网络相识，迅速确立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双方感情升温，经济往来日益频繁，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亲情卡支付以及信用卡消费等方式，产生大量的资金流水，金额大小不一，笔数繁杂。2023年，两人因感情不和分手。面对恋爱期间混乱的账目，双方经过对账核算，李先生因自认过错，向张女士出具借条一份，明确欠款15万余元，并约定分48期偿还，每期还款3600元。若逾期未还，张女士有权依法起诉。此后，因李先生长期拖欠欠款，张女士将其诉至法院。
1: 法院审理认为，情侣间经济往来是否构成借贷，应结合生活经验，从给付目的、借贷合意等方面综合判断。若给付时即存在借贷合意，或分手后双方按借贷关系结算，则应认定为民间借贷。那本案当中，双方恋爱期间资金用途虽难以逐笔理清，但分手后李先生出具了借条的行为，系对前期经济往来借贷关系的结算，构成了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据此呢，法院依法判决李先生偿还借款15万余元。
0: 那在判决生效之后呢，李先生消极回避，拒不履行义务，为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的干警经过调查发现，李先生长期经营无人机植保作业，并开展网络直播，是具备稳定收入和实际履行能力。2026年7月底，独山子区法院执行干警跨越千里奔赴异地，联合当地法院上门开展攻坚执行。干警耐心的释法明理，详细告知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的严重后果。那经过数小时的沟通劝导，李先生当场筹措8万元，并承诺剩余款项按期结清。申请执行的张女士体谅她的态度转变，自愿放弃部分案款以及延迟履行利息。至2026年8月18号，全部案款足额到位，案件顺利执结。
1: 独山子区人民法院借此案提醒广大市民，网恋交友需保持谨慎，恋爱期间的大额转账、出借财物、使用信用卡等行为，务必留存记录，理清性质，明确区分爱意赠与与借贷资金，及时固化凭证，避免情感落幕时陷入纠纷泥潭。

Thank you.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关注依法治疆。克拉玛仪式举办双百报告会，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水平。
1: 克拉玛仪融媒记者张丽萍、伍布尔卡森穆米集体通讯员赵敏、于静慧报道。8月19号是依法治事办、市法学会联合举办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水平专题宣讲报告会。会议由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赵立军主持。
0: 报告会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做了加强领导干部年度数法工作、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水平、执法规范化建设与执法风险防范专题授课。授课对抓实数法工作、规范行政执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1: 全市依法治事办相关负责人、市直机关各部门、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了报告会。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汗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也是全线为您开放，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一起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23号晚上，中国铁路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针对家长们关心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了解。那么第一个，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来进行规定的？当前呢，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呢，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呢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第二个问题，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过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呢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那么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是一起检票进站的。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呢，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那么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0: 第三个问题，有人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自己的车票是否可以？在现实情况当中呢，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呢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那么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那么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场景呢，也是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说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那么铁路部门表示说呢，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种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第四个问题，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票等，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但是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第五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呢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线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流比较大的特点。那么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呢，目前铁路部门是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的服务。第六个问题，如何申报儿童优惠票？成人旅客在购票之后呢，点击订单中的已支付或者是本人车票，点击免费乘车儿童申报，添加免费乘车儿童即可。那么小朋友没有身份证该怎么买票进站？很多低龄的宝宝呢还没有办理身份证，那么按照以下几种方式进站坐车都能够顺利出行。首先第一个是线上购票的，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即可正常购票。那么进站检票时呢，携带户口簿、出生证明前往车站人工窗口、人工检票通道来核验进站。以上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关于民法典在线的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

0: 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十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2: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1: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00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全线开放，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针对于前期大家所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和回复。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源大道北向南，也就是从鼎福家园到鼎生之间有一个自行车的辅道断头，大概有100米的距离，那么居民通行非常不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和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到了客区住建局局长夏局夏志勇。那么关于这个断头路的问题啊，夏局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全面的回复。
1: 这个北向南这个自行车道，这个我还确实是之前不太清楚，但是根据职能划分呢，因为怎么说，市政道路的这个规划可能自然资源局会清楚一些，我们也在做，但这个我因为我具体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我现在不好给你直接说，我们落实一下吧，看看这个道当时之前在不在规划里，如果说咱们这个规划范围里面有这个，那如果确实群众也需要去实施的时候，我们把它列入看今年和明年这种情况来实施啊，如果确实规划里没有，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处理情况了，看要规划进行论证条规啊，这种情况。
2: 好，明白了，夏局长
1: 啊。
2: 他主要是想知道归不归咱们区住建。
1: 市政道路是我们负责，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在市政他那个整体那个规划里面是明确这个位置是断头路，到下面本身还是需要修的，只是因为前面没有这个需求，可能没有修到底啊，因为他市政道路有规划完了以后不可能一年全部实施啊，他可能分近期中期远期这种情况。如果他是在我们那个规划里，我们后续然后又有群众提出了，我们再研判一下看有没有修的必要。
0: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但是有好多居民反映说施工方呢只是把这个改造工程的地方围着，但是并没有看到工人就把这个项目一直晾在这儿，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说因为呢老旧小区改造大家都知道是惠民政策，可是毕竟这样围起来对小区的居民出行也是有很多的不便，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项目早日完工。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下句是怎么说的。
1: 前面也是我们一段时间的一个整顿的重点，就是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对施工单位进行约谈啊这些，但是我们收集上来的原因它确实是各不相同，因为跟不同的小区也有关系，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那种项目进行到一部分的时候，对，因为挖开了以后它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它有些材料没有到，可能确实会有这种施工到一半停下来这种情况，我们也都要求这个施工单位加快这个材料进场的速度啊，然后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这种出行的影响，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整治这个工作，但是因为确实涉及的点比较散，面比较大，所以具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小区，所以我原因不太好给你统一答复，因为它可能就是有多种，当然也有施工单位自身的原因，它施工组织上的问题啊，我们都进行了这个约谈，甚至有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会进行罚款。老小区这个事
0: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呢，独山子区的体育馆把乒乓球馆给取消了说把这个乒乓球馆呢放在了地下室里他说现在都在提议全民健身，但是呢在独山子区的这个体育馆里他说没有体现出来。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独山子区文旅局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那么这个乒乓球馆为什么取消，到底取消了没有，或者说他是将地址来进行了移位吗？我们也是一起来听一听魏丽是怎么解释和进行说明的。
3: 这个体育馆是有乒乓球的两个场地的，这个居民说的不符合实际。据我所知的那个体育馆呢，现在有两个球馆，一个是在他说的地下室，一个是在那个超市旁边，在一楼。
2: 楼下一个，楼上一个，是吧？
3: 其实有三个地方，但是另一个地方呢，空间比较小，都在咱们体育中心里头。
2: 咱们这个乒乓球馆，魏老师有没有移动过？就是之前的位置确实变了。
3: 之前有移动过，之前是在三楼在三楼那块，后来改成皮克球场地了，因为那个整个馆的升级改造。因为现在根据这个居民群众的诉求吧，之前就说没有打匹克球的场地，然后呢最后弄几块打匹克球的场地，整个独山子的所有的街道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把这个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室外的这个国球径社区的项目基本上全部已经配到位了，然后室内的每个社区都有乒乓球台，所以基本上已经全覆盖了。很多居民群众打球啊，其实他就是在自己的社区在打啊，而且我们这个体育中心呢是个收费的场地，所以运动的群众相对而言要少一些。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西月潭、天河园、地河园啊，在连续高温的一段时间呢，近期8天小区内的绿化都没有看见有浇水。之前呢也向物业进行过反映，但是并没有管用。他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么在接到我们这个热线之后，我们的记者哈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紧急的对接。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文经理是怎么说的。那么是我们的这个绿化水确实现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后续又该怎么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文经理是怎么说。
4: 我一直在跟绿友办马主任在沟通，马主任给我回复就是说的6天给3天水嘛，但是我们那个我跟他解释了，我说6天给3天水，我们在西边这边，也就是说过来绿化水就不大了，因为我的小区里面的面积绿化面积挺大的，所以这个3天水根本给不过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反正一直就推，原来是6天给3天水，但是3天我跟他说的，我这3天水压不够，还有个面积太小了，还有火锅没有给到3天水。他就说的那路上其他地方浇了拦截了或者怎么样啊？他说那他的主管线是3天水，他这样给我回复的，一直都是反正水压就不够。
2: 嗯，明白。那咱们的天河园、地河园都是这种情况。
4: 天地园的绿化现在目前来说挺惨的。
2: 那文经理，那像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这个自来水去浇灌呢？先去保障一下绿化正常的。
4: 自来水我也问了一下，在24年的时候都已经都说自来水缺沟了，因为当初就是说的用绿化水就不用生活水，用生活水就不用绿化水，因为就怕绿化水窜到那个生活水管线去了嘛，就是说把生活水管线已经堵了，忙掉了，
2: 就撤掉了，就不用了。
4: 对，撤掉了就没不用了。对，所以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只用绿化水。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园丁小区到现在都不能在手机 APP 上买水买电啊，要交到保险公司再去代缴，不方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在接到热线电话的时候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啊，也是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猜测。那是不是关于咱们园丁小区本身这个权属的问题还没有正式的移交，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园丁乐园社区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党委书记赵书记是怎么说的。
1: 能在 APP 上去买水电，因为十栋的产权它是属于哪家保险公司的，是不是有这个产权之分？
2: 有，因为我现在我也在协调他们这个产权的这个问题。他们买水买电，因为他们这个房子当年盖这个房子时候是人保盖的房子，人保盖完房子了之后呢，然后紧接着产权他们没有进行移交。现在呢，我也在跟他们想的是让物业移交一下，然后物业移交呢，他需要东西，我给他现在刚提供完，提供完了之后保险公司现在要进行资产的这个交接的这块还没有走完流程。
1: 明白了，也就是赵书记您的意思，您正在给他们推进去解决这个事儿。
2: 对，我在推进，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保险公司他们也想把这个资产交接出去，跟物业不是前面签的合同那个啥了，然后紧接着去年我就已经在推进这个事情。但是你也知道资产移交的这块有点慢，他不是说光针对这一栋，他还有五栋都是保险公司的。我现在把资料就是把那个保险公司已经跟国电那边对接完了。你也知道物业公司，我们辖区的物业是宝华物业，法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他们的资质那些全部都收集好，我再交给保险公司，把合同再给保险公司交一份，他们基本上可能就可以办理完相应的资产移交的流程。因为这个东西你移交资产这块你得业委会同意啊。我交着召集业委会开了几次会，业委会人家这样子一听完这个情况说那行，那就该弄就弄，也在推进这个事儿。我们的业委会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1: 好，
2: 我就这段时间全部弄完了之后我今年的两委换届这不是刚结束，结束了之后我就准备下一步就开始把这个事儿再推一下，把资料给他们弄过去，再跟保险公司再沟通一下。
3: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晚一的百姓》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0: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北京热线反映，
1: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北京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 很感谢北京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0: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好，来看一下最新的问题解答。在我们的平台上哈，大家反映说前进小区居民养鸽子造成了环境卫生扰民问题，该如何推进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前进北社区居委会，我们来听一下副主任任业是怎么说的。
1: 户外联络员还有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块就是去入户呀、走访呀，然后去努力，然后给他做工作。然后他现在是准备把那个鸽子卖掉啊，卖掉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就是我们前期也做过一些工作，因为居民不是反映那边鸽子就是一个是就是卫生问题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扰民问题。我们那边那个就是疾控中心IV办那块，前期也把那个楼下就是鸽子粪便什么的也都消毒过。
2: 明白，但物业也是在加强这个打扫嘛，不要。
1: 哎，对对对，
2: 造成小区的环境卫生问题。如果卖的这期间再造成扰民，这有没有跟他这个相应的做过工作？
1: 也做过工作，就是让他就是尽快把这个鸽子就是赶快卖掉，然后让那些鸽子就是就尽量不要在阳台那样子，就是窗户开着呀什么的那样扰民。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向我们反映到关于三湘水岸观景园单元门口的垃圾桶能否移动。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在前期我们也是协调了多次，那么居民的意见呢也是不一致，就是有些居民是认为在单元门口的这个垃圾桶能够方便大家扔垃圾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那也有的居民呢，尤其是咱们这个一楼住户的居民啊，他认为呢在单元门口就放垃圾桶，每次出门的时候看见的都是满桶的垃圾，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心情，所以呢是不同意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物业社区也是开展了多次的调查，那么大部分的居民呢还是认为在我们的单元门口摆放垃圾桶是比较合理的。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再次联系到了物业，我们听一听物业经理吴经理是怎么说的。
3: 是27栋后面那个垃圾嘛，那个已经在这个咱们街道社区的协调下移到咱们北门外面去了，但是这个单元门前那个绿色垃圾桶那个大家还是比较公认，也没人反映了。像那个二次收集的那个大垃圾桶已经移到北门外了，那你说你单元门前你再不设一个绿色垃圾桶，那业主这个垃圾往哪扔去？
2: 对对，之前他的意思说有一个大的那门口不要保留这个小的，那现在那个大的已经移走了，把小的都保留着也方便我们每一个单元的居民嘛，对吧？
3: 哎，对啊。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反映邮件南小区个别楼栋的窗台不做外墙保温，他说是不合理的啊，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邮南红光社区党委书记聚七所是怎么说的。
1: 也跟施工方那个前期做过我们这个对接，完了以后他们这个现在是阳台的这个部分呢，当年那个工艺它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不结实了，而且现在要是把这个本板要是以那个钉在上面的话，完了以后它就好那个墙皮容易这个炸裂会掉落的，所以说这个目前状态下我们已经跟施工方已经对接过了，他们施工方包括他们技术部门他们也在测试以什么样的形式能把它安装上去以后确保这是这个保温本板在上面能保留的时间更长，而且要效果很好了，要不然的话它这个随时万一掉落的有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也去看到那个了，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施工方最近两天也在沟通，完了以后今天上午我还路过的时候专门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保了，他们说他们再等一下，等到他们这个技术部门弄完之后后期会给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
2: 那只有33栋吗？据说其他的几栋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1: 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也有，我们跟咱们这个施工方呀包括我们住建部门也在沟通了这个事，他们现在就是找技术人员，一个是失业，一个是在弄证，看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的那种那个阳台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工艺把它能做上，完了以后他们也在弄证，所以说这个我也给我们有一些居民来找我说的这些我都给他们。

0: 经回复过，让他们稍事的稍微耐心等一下，具体是对对对，具体以什么的施工方式来施工，这个后边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结果。
1: 嗯，好，那么在解答完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到导播示意哈，也是有一位居民朋友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好。
2: 哎，你好。
1: 啊，邢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就是那个我们装潢的时候这个入场的时间不一致嘛，他们装的时候呢，他这个外墙的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有一个那个空调的流口，
1: 嗯，
2: 因为他直接把这个口给打通，然后分窗了，然后他的空调呢就没位置放，然后我们这个空调的这个预留位是两个格，这个肯定都是我来装我自己空调的，
1: 嗯，
2: 然后他的那个装的时候肯定位置也够不上，所以他就打在了我的那个外墙边边的一点的一个位置，
1: 嗯，
2: 这个位置呢就正对着我的主卧，然后他这个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的主卧就几乎没法开窗户。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双方房子啊装修的时间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他预留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口现在是他做什么用了？
2: 就是窗户呀，打出来了，搞成阳台了。
1: 哦，那这个问题向咱们所属的物业来进行过反映吗？比如说他的这个能不能打通然后变成阳台，这些是不是属于违规搭建，物业有没有去现场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判别？
2: 物业、社区，然后还有公安局，我们都找过。
1: 嗯，他们是怎么说的？目前的说法？
2: 他们说法说对我们表示同情。
1: 对你们表示同情？
2: 对，但是就是没有人说这个他能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也找了那个律师的意见是让我们找这个环保部门，说是来检测，是应该是上周。上周给这个环保部门打了个电话，
1: 嗯，
2: 但是这个一个多星期现在也没声响，而且主要是一个啥事儿，就是现在天气又转凉了，我怕到时候你说再来取证也取不上证据。
1: 嗯，哎，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找环保部门来进行一个检测，你这个是噪音扰民吗？还是你现在还是觉得就是说它安装的这个位置影响到你了吧？那为什么是环保部门来进行检测？就是还存在其他的，比如说空气污染还是噪音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2: 主要是噪音嘛。
1: 哦，主要是噪音。
2: 嗯。
1: 哦，好，明白了。嗯。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目前为止说，像我们的社区物业啊，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也都进行过处理，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就是双方没有协调下来，对吧？
2: 他们反正前面协调的时候也说什么，什么他们按时间开，
1: 嗯，
2: 我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不开，但是我觉得这个扯淡呢，那你空调在你那儿，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协议。
1: 那现在环保部门去过了吗？目前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还没有。
2: 没有，对，所以我现在我的意思也是。也不是说，就想我也想多了解了解什么，有没有啥其他的解决途径。
1: 嗯，好，您是在几楼？
2: 我是三楼。
1: 三楼，他是在几楼？
2: 他是四楼。
1: 他是四楼，就是他在楼上，你在楼下，对吧？
2: 对对。
1: 啊，好，那也就是说，四楼的业主是把原本的这个空调预留的这个位置给打通了，连着了阳台，对吗？所以导致说，他现在的这个空调预留的位置不是咱们开发商建设之初所预留的，啊，然后就影响到了您家现在整体生活的一个情况。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2: 嗯。对，您就这样理解，就是它空调那个位置，它本来可以挂，直接把空调挂上，
1: 是，
2: 然后它分窗了以后，它就只能挂在和我空调隔间中间的那个外墙上，
1: 嗯，
2: 然后那个位置离我的主卧特别的近。
1: 好，我再问一下啊，您说它的这个阳台进行了延伸分窗了，是延向了咱们这个就是预留空调的这个地方吗？就是整个是往外延伸了，对吧？相当于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窗户，定制的这个线，都是向外移的，对吗？
2: 其实是这样，它分了这个位置也不影响，因为它的那个，分的那个隔顶上面还有一个空间。
1: 嗯，
2: 他完全可以把空调往他的上面放，但是他这家人就比较自私啊，他那个位置可能上面也是一个他的卧室嘛什么的，他就不往他那放，他往我这放。
1: 嗯，好，明白了。再说一下，您是在哪个小区？

0: 天心家园。
1: 啊，好，几栋？
0: 13栋。
1: 好，具体在再具体的信息，在我们的场外都有记录啊。我们先在直播间大致了解一下。其实听了刚才邢先生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现在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改变了原有空调挂置的这个位置，进行了这个封窗的处理，它属不属于违规搭建？如果说这个它确实属于违规搭建的话，那么对于后续的问题啊，我们都没有必要再去进行谈论了。因为首先违规搭建它就是不允许的，你是要求去整改出原貌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不属于违规搭建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作为邢先生来说该怎么办啊？其他的业主为了自己生活的方便，但是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了不便，如果说双方始终协调不下来，我们的职能部门啊无法进入，无法协调，那么最终肯定是走向我们诉讼的途径。那么诉讼当中邢先生又该怎么样去走啊？怎么样为自己的这个权益来进行合法的维权？那么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啊都会与我们的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沟通以及协调。那当然邢先生这两天您的电话也保持畅通啊，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有可能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还会跟您进行场外的这个联系，或者是去您的家中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况，所以电话保持畅通啊，我们有后续任何的结果也会及时的和您进行对接，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感谢邢先生的致电。关于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西月潭天河源、地河源绿化水供应不足，造成小区绿化斑秃，希望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客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王世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要买总水源，水库水位特别低啊，在咱们城市缺水的情况下，水务部门是优先供给生活饮用水和农业工业用水，所以给咱们绿化用水这块的配额较往年相比少了。所以说对于北城区这一块总水源有限，采取了这个轮灌，就等于说9天基本上说是可以浇3天空6天水，来缓解这个水源紧缺这个问题。
2: 好，那七月潭，我昨天问到了物业哈，物业说他们那属于是最西头，是不是到他们的水压就相对来说少了？
1: 七月潭天河源、地河源这两个小区啊，一个是在咱们水源点最西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中间有几栋楼浇水困难，是因为咱们小区内部管线本身接入的管线管径比较小，造成内部管线水压也不足，
2: 也就是它本来水压就小。
1: 对，主管线的水压小，再加上咱们小区内部管线这个管径偏小。
2: 那王老师，像这种小区应该不只是西月潭地河源和天，可能还有一些小区，那这种小区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1: 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老城区非常普遍，比如说宝石花物业管的一些小区，它应该是管了有40多个小区啊，就因为咱们原水管线的水压和咱们小区内部的管线不匹配，因为小区内部管线它原来都是按照自来水水压来设计的，他们有30多个小区啊，就考虑水压的问题啊，到现在为止还在用自来水。
2: 他给这个群众做的解释是我们绿化水供的不足，但是我们也建议了，在绿化水供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的物业企业你得想方设法的去，就像您刚刚说的，用自来水去保证小区的绿化正常。
1: 对对，是这样，因为咱们的物业费里面是包含了绿化养护，是包含水的浇灌的这一块的，咱们的绿化原水是免费给咱们各小区物业提供的。在水源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是要优先保证整个城区的公共绿地的用水，小区物业、物业公司、企业它需要想办法来把咱们小区的绿化浇灌到位。
2: 那这个事儿有没有反馈到您那儿？您有没有给出他们相应的一些
1: 这一块儿？我们天河园、地河园这边每年都存在这个问题，每年我们有建议，就是说你改管线。如果想用咱们这个免费的水，那我们水压不足，你里面的管线配套不匹配，你就需要改咱们小区内部的管线，来满足这个大一点的过水量，你才能很好的把这个绿地浇灌到位。
2: 对，这是一种措施嘛，对吧？
1: 对，
2: 管线大了，这个管径大了，它就稍微绿化水来的时候，它就没
1: 它过水量就大了，它轮灌周期就缩短了，它的压力也会提升。
2: 但是这个如果要换绿化管线的话，公共的管线的话，它确实是物业要进行更换，还是属于全体业主？
1: 我听说是需要这个全体业主同意，达到2/3以上吧，应该说是啊。再就是可能需要动用大家的维修资金。
2: 像现在有很多的小区，它不是有2条管线并存，也可以并存，自来水管线和绿化管线可以并存，是吗？
1: 不，它现在是这样子啊。要么单独用咱们绿化原水，要么用自来水。如果2套系统并存的话，它会出现一个给咱们饮用水，就是自来水，这个水质，这个人饮用水这个安全这一块不能保证。
2: 哦，会串线，就是它
1: 对，就怕它阀门关不严串线，咱们人喝那个自来水，它这个水质安全这一块就不能保证了。
2: 王老师，那咱们现在市政的绿化都是属于正常的在供给嘛，对吧？
1: 我们市政绿化也是在做轮灌。

0: 咱们小区同步在做轮灌。
1: 哦，
0: 只有两个方案，老百姓统一签字儿，就是说把小区内部整个更换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自来水。接自来水那可能物业企业就要承担这部分水的费用。
2: 嗯，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到了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回顾，帮助大家梳理解答。首先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说，前进小区三楼住户阳台养鸽子，影响到了居住环境，造成了扰民的情况。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社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前进北社区工作人员陈艳雪是怎么说的。
1: 居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好像是准备打算让信鸽协会的人出面，
1: 就是这个人他有养鸽子证，对吧？希望信鸽协会介入，看能不能再协调一下，咱们社区再努力一下，看能不能把他鸽子移走。好，好，那我直接问王书记吧，我看他怎么样协调信鸽协会，这个咱们得有一个措施嘛，多方去看，因为如果需要，我们也想去现场，我们也想以这个媒体的身份跟这个居民养鸽子居民去说一下，看看他对什么想法。养鸽子的居民。
2: 那目前这个问题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推进当中啊。有了后续的结果，我们也会向大家来及时的反馈和更新。最后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邮件北和古田南交叉路口烧烤摊扰民现象严重，希望能够得到关注。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天山路街道执法大队吴宁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南和古田南的丁字路口不是每天晚上都有一个烧烤摊儿，居民就觉得你每天烧烤摊儿你在这卖我可以理解，但是为啥每天会出现扰民，有的时候在一两点。
4: 上次去我是看他收完摊我才走的，他那块主要是有三个烧烤摊，都是不同民族的同志开的，就其中有一户的这个烧烤摊呢，他可能开的平常开的比较晚一些，他是有一些咱们的美团骑手，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从酒吧打出来的一些年轻人会骑着摩托车走的过去啊，在那儿聚会吃烧烤，然后可能还有饮酒，饮酒以后呢，可能这就是情绪有时候控制不好，有争执，甚至还有就是在散场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互相道别了啥的，反正就是没控制住音量，然后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呢当时跟这个投诉人这个师傅也反馈过，现在科马金形势包括国家大形势，它是允许有一些个体经营的。那我们之前呢，我在应该是周三的下午7-8点的时候，我先过去了一趟，跟他们三家店主都说沟通过了，也跟周边的商户店主也都沟通过，就再强调了科马县夜经济呢，一般来说夜间经营时间不得超过凌晨2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经营过程中作为商户业主，他是有责任去跟这个顾客沟通，保持对周边环境的一个不打扰不影响的一个原则。但然后说完以后呢，也就是当天晚上应该是1:37左右的时候，咱们的居民就给我打电话投诉说又有这个情况发生了。我就差不多将近2点左右赶到那现场的，然后现场但是等我到的时候呢，确实人已经走了，只有摊主和他两个朋友，没有发出太大的噪音。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时间点以及这个相关要求，再重申了一下。重申以后他们也当时表示接受，但是我为了确保这个效果，我又悄悄躲在一边，看到他们目睹他们是真正到他两个朋友呢是在2:27-28左右走的，然后他那个摊车是3:20左右才收的。然后我们白天包括周四和周五两天又在下午8点左右的时候又过去跟他讲了一声，也再次警告告知，因为我们有个守规不罚的原则嘛，也再次跟他告知，如果再有投诉或相应的情况，可能要对他进行清离的处理，就是清走。同时呢，我也跟这个投诉的居民也说过了，就说如果夜间再有这样情况发生，因为有时候我担心我万一没有值班或者啥情况的话，可能会听不到电话声，也建议他可以直接报警，因为警察出警以后呢也会留存相应的记录，也可以作为后续相应追责的一个证据。
2: 好，感谢吴宁新针对于这个情况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解答。那么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接听到了邢先生打进的热线电话啊，关于家中啊邻居的这个空调机的位置存在扰民的情况，也给我们的记者一些时间，带我们的记者调查了解清楚之后，与我们的相关部门来沟通协调，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最终的这个协调结果是什么样的，也让我们共同的。

0: 期待以及更新后续的结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直播间里与各位不见不散。
1: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2: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3: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3: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2: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4: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

项目亮点在于用 AI 算法代替传统规则，实现作物蓄水的自主决策与精准调控，可以达到节水百分。

20%，增产15%的效果。后期我们将拓展至小麦、玉米等多作物场景，并构建开放的作物生长 AI 大模型平台。

有。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有态度，更有温度。一座流动的克拉玛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一的午后时分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好，我是橙子。
1: 我是文轩。
2: 我是大飞。
0: 哎，哦，没有推我的嘉宾麦哦，不好意思。
3: 我是大飞。
0: 嗯，
3: 我是阿文。
0: 欢迎各位，今天呢我将继续带领着

0: 类实习生，一起来开启今天的926一路畅通。那欢迎大家可以在两种方式跟我一起来进行互动。首先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容媒，是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另一种呢是可以打开抖音直播，搜索926一路畅通就可以来聊天啦。来看到这个大师兄陶比特说周一好，所以大师兄陶比特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哲伟大师兄？是你吗？是的话扣一啊。嗨橙子姐姐好，嗨嗨嗨。农村人说我来了我来了，橙子等等我，没跑，等着呢。哦，是你，好，扣一了。好的，欢迎各位。那当然今天呢跟三位这个实习生弟弟要一起来聊的话题，首先在这个文轩在我身边的头第一趴，对，我们要先来聊一聊你们的周末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和视频直播间前的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大家的周末生活都是如何去消遣，如何去度过的呢？我先问问文轩怎么过的。
1: 我就是
0: 为什么有方言？刚才为什么我就是谁叫你是哪人啊？老家是哪儿的？文轩
1: 甘肃的。
0: 哎，那你不应该有刚那个口音啊。我就是，你就是啥呀？你说
1: 打游戏比较多吧，要不然就是出去找朋友玩。
0: 出去找朋友玩，
1: 对，要不然是打游戏。
0: 哦，好。那个阿文露出了惊叹的目光。阿文你说怎么了？
2: 啊，
0: 不太赞成他那个说法是不是？嗯，阿文说找朋友玩。我和大飞不是你朋友吗？
2: 找我俩玩吗？
0: 找你俩玩，把你俩喊醒。
1: 就是找他俩玩。
0: 那他俩在干嘛？
1: 他俩在
2: 我俩在和那个文山玩。
0: 不是周末的话你打游戏，你们不是现在都流行手机打游戏吗？所以就是三个人一起开那种。你们三个玩的是一款游戏吗？
2: 不是吧。
0: 真的都不是。
2: 不是
1: 我们都是有各玩各的。有时候
0: 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玩什么游戏。
1: 三角洲较多吧现在。
0: 哦，阿文呢？
2: 我英雄联盟嘛。
0: 哦，大飞
2: 我也玩三角洲吧。
0: 你们俩没玩一起去啊？你跟大飞。
1: 我们两个不是一个端的，他是手游端，我是 PC 端的。
0: PC 端是要用
2: 电脑
0: 。哦，所以你在住所是用电脑玩游戏？
1: 对。
0: 嗯，
2: 网瘾少年。
0: 那就说到这个啊，这个陶比特也在说，要么玩王者，要么吃鸡，要么三角洲啊，现在是这三个游戏。农村人说我的周末被强制当牛马了。其实我们的周末也会，然后其实曾经上周或者上上周你们三个人也有被强制当过牛马一半天这样的吧？有过吧？
2: 有过。
0: 阿文跟着我去沃尔河是算是大半天那天对吧？
2: 那天还好，不是很累啊，刚好也看了一下那个
0: 沃尔河的景色。
2: 对对对，也看了一下。
0: 但是到回到市区，然后包括咱们剪完视频也已经有个5点钟左右了。
2: 对
0: 啊，大半天。所以大家的周末都是怎么度过的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怎么去消遣你们的周末。所以三角洲到底是个什么游戏？它跟这个吃鸡差别大吗？
1: 大，就不是一个玩法
0: 啊。不是一个玩法。
1: 三角洲就是搜打车嘛，吃鸡就是你打的是自己存活就吃鸡了嘛。
0: 哦，三角洲是怎么存活？
1: 就是你去搜物资跟别人打架，然后搜完物资之后去撤一点撤离，然后撤离了就算赢了。
0: 哦，
1: 如果被别人打死的话就是撤离失败。
0: 撤离，它不像吃鸡那种是要攻击的那种是吗？
1: 对，它只有把所有人都打死你才能吃鸡吗？三角洲不是，三角洲你可以选择撤离。
0: 哦，好，跟 CF 的方式相同，是 CF 还是 CS 啊？你想打的是 CF 又是什么？也是个游戏吗？
2: 对，穿越火线。
0: 哦
2: ，CF。
0: 好，
2: 陈姐不玩游戏啊？
0: 没有你们我怎么办？我玩，我曾经那个和平精英还蛮厉害的。
2: 哦，可以。
0: 和平精英你们玩过吗？
1: 玩过，初中时候玩的比较多。
0: 啊，
2: 初中也是初中。
1: 嗯，
0: 好吧，那可能我上大学的时候你们在上初中，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四个人可以把和平精英下载下来重新开一场，然后进行一场直播给大家看看。
2: 可以。
1: 行。
0: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周末玩游戏居多，那除了玩游戏你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消遣方式吗？
2: 比如说以前我们会健身。
1: 对，我们健身，我们周末出去。
0: 大飞怎么不说话？你因为你不健身，你不在这个列别当中。
2: 出去散步吧，压马路吧。
0: 一个人
2: 压马路。
0: 一个人散步，早上起来就去散、啊、
3: 晚上
2: 老大爷逛公园的呢。
0: 晚上散步，那白天周末的白天干嘛？
4: 就在家躺着玩。
0: 哦，就周末会觉得这个休息会居多一些。你们仨住在一起的话，谁会是那个起床最早的人？
1: 焦文丽吧。
2: 我吧，我
0: 就是阿文，是不是？哦，起来干嘛？
2: 起来我也不知道，
0: 做早饭。
2: 对，其实也不知道干啥，但是每天起来都很早。
0: 哦，是吗？
2: 对。
0: 所以三位起的最晚的是
4: 我吧。
0: 大飞。哦，好，行。这个木心棉说睡觉，所以每次木心棉的那个回复到底是在他在说大飞呢，还是在说他自己呢？
2: 大飞应该是大飞，
4: 应该是在说我，
0: 在说你。哦，所以也明白了，就是联系不上大飞的时候，大飞都在睡觉。
2: 对。
0: 那你们还会有其他的那种，就是比如说现在当下比较流行去玩的一些项目吗？当然可能男生会比较少啊，因为刚好这次的实习生三位都是男士。比如说现在女孩子很流行去拼豆，你们完全不可能。
2: 没有
0: 过这样的体验。
1: 没有。
4: 倒是平常要是有点闲钱的话，会买点那种模型玩。
0: 买模型就是它
4: 那种拼装模型
0: 啊，也是可以自己像有点像乐高一样给拼起来的那种，对不对？
4: 差不多。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的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啊？农村人和陶比特聊起来了，我玩俄罗斯方块，另一个说你会玩超级玛丽吗？好，这都是一些比较久远的游戏了。这俩游戏你们听过吗？
1: 听过。
0: 有在那个手柄上玩过吗？
2: 玩过，也玩过。
0: 真的啊？
2: 我真玩过。
1: 玩过。
2: 童年记忆吗？这是、
0: 三位都玩过。
4: 对。
0: 好，那可以聊了，你们俩可以聊了，一个时代的啊。那当然，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周末如何消遣？哎，那所以木心棉的周末干嘛？大飞。
4: 面试呢。
0: 哦，就可以说是忙工作嘛，对吧？
4: 对。
0: 行，陶比特说，要么有一些男生会玩3D 打印。这个你得有 3D 打印机才行吧？
4: 很早玩，
0: 这个就是你得买了 3D 打印机，然后给他，对，这很费钱哎，对，这真的有点贵了，可能。那不是轻易，陶比特不是轻易有男生就玩得起这个的。我觉得这个，你买个 3D 打印机，然后他可能还要就是去做一些，就是要建模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还是比较花费精力金钱的，也花费时间。有的时候据说是晚上定一个要做的图案，第二天早晨起床，就是它需要一夜的时间，这个东西才能好。所以 3D 打印这个可能比较少，但是现在很多人会周末去拼豆，我感觉这个拼豆店还是比较火爆的。那我们今天就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的周末是如何消遣、如何度过的呢？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到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悟空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开。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好，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阿文。
2: 我是文轩。
3: 我是大飞。
0: 欢迎我的三位实习生，然后江江也来了，说哟，然后感谢江江送出了这个混熙灯牌啊。江江为什么每次进来要点亮粉丝团，是为啥？就是很多人进来都会这样，可是我没有团，大家就不用破费去点亮它。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大家周末的消遣方式啊，就周末都是怎么度过的。然后前面有聊到三位可能就是打游戏会比较多一点，那如果之后上班了的话，那如果平常已经比较累的话，周末你们觉得还会干嘛呢？一直睡。
1: 我跟乐怡说，哎呦，确实我跟乐怡睡觉
0: 就是
3: 不叫，对，
0: 然后
3: 跟你睡觉。
0: 那上学时代爱睡吗？
1: 上学也喜欢睡觉，就是，每天都在睡，
0: 在教室
1: 睡一辈子呢。
0: 在教室睡还是在宿舍睡？
1: 教室啊，宿舍呀，我恨不得在操场也睡。
0: 真的吗？那这样不会挂科吗？
1: 挂科
0: 还真不会是吧？
1: 对，还真不会。
0: 然后说修。哦，好的，那我们来念一下这则路况啊。江江说今天抖音直播间的声音有点炸，其实今天我在现场，你耳机里声音好吗？我今天听我们的声音特别空，特别远，是我帽子的问题吗？难道
1: 这确实有些差。
0: 我现在听一下，哦，好，好像还好，是我帽子的问题。对，然后有一条路况是江江给我们反馈的，说西环路与昆仑路、长征路与拓湖路这边是有施工的，记得要绕行啊。西环路与昆仑路、长征路与拓湖路有施工，记得绕行。所以问一下江江，这个施工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呢？再到下周的时候，小朋友们都要开学了，所以这个路段的施工是不是也快要结束了呢？应该最多是不是一周的时间？如果江江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好的，我来跟大家说吧。因为江江把这则信息发送给了我，那刚好这样，我们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这则信息啊。那因为这个来得巧不如来得好，就我跟阿文共同分享吧。阿文也打开这个链接，我们就一人一个自然段来进行分享。所以江江你发的信息我已经收到了，我现在打算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以及普及啊，广而告之。跟大家来说一下，克拉玛依这些道路即将施工，即将改造施工，出行要绕行。广大的市民朋友，8月24号到9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起到9月7号，将对西环路与昆仑路交叉口、长征路与拓湖路交叉口区域实施围挡封闭施工，同步开展路口交通改造提升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了管沟开挖、管线敷设、管沟回填、路面恢复，还有交通标线的施化以及交通标志标牌安装等等。那么具体的施工的时序安排如下：
1: 8月24日至9月7日，对上述两个路口实施半幅封闭施工，路口交通改造提升工程计划于9月7日前全部完成并恢复交通。
0: 那么施工期间呢，各路口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考虑到上述的路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建议广大的市民朋友合理的规划行程，非必要情况要选择绕行。具体的围蔽的这个安排如下：首先第一条路是西环路
1: 与昆仑路交叉口。然后就是图片，
0: 它是这个
1: 8月24日至8月29日，昆仑路西向东保留两车道通行，西环路北向南保留两车道通行，西环路南向北保留单车道通行。
0: 是的，还有它这个左半幅是从8月30号，也就是8月底到9月6号，昆仑路的东向西保留两车道通行。

0: 西环路的双向两车道通行。
1: 长征路与拓湖路交叉口一阶段人行道及绿化带围蔽，8月24日至8月29日各路口按导流指示均可通行。
0: 嗯，还有就是二阶段的半幅封闭是从8月30号到9月1号啊，也就这三天的时间，拓湖路对东西向的是保留了双向两车道通行，长征路南北向呢是保留了双向的两车道来进行通行。
1: 然后拓湖路东西向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长征路南北向保留两车道通行，在9月1日至9月4日。
0: 嗯，是的。那么施工期间给广大市民朋友的出行带来了不便，敬请大家去谅解一下。还有就是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啊。有命运在问说哪条路封，是乌鲁木齐吗？科勒马伊。乌鲁木齐可能也有这个相应的封路啊，但具体的路段呢，你得走在乌鲁木齐才能了解。好，然后我们来看到江江说，以上信息在克拉玛依政府网、克拉玛依融媒以及克拉玛依交管便民服务公众号均有发布，感谢江江，
1: 感谢
0: 第一时间帮我们来进行了这个路况的广而告知啊。所以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两条路段它有一个封闭施工，出行的时候提前去规划好您的行路行车的规划，因为可能你走到这条路段的时候，这是你上班的必经路，但你突然会发现可能封路了，你就得要有其他的这个绕行的准备。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阿文还有大飞和文轩，你们仨都是怎么来上班啊？就是来实习期间
1: 坐公交。
0: 是几路车可以直达我们这儿？
1: 101
0: 甚至101好像就在你们住的门口，就可以到单位门口。
1: 对
0: 哦，太方便了。路程有多久你们有看过吗？就是比如说半个小时还是20分钟就能到，还是比半个小时要长一点？
2: 20分钟吧，20多分钟，不到半个小时。
0: 哦，然后中午会吃了中午饭来吗？就早点出门吃上饭，
1: 中午看能不能起来吧，如果能起来的话就做上饭。
0: 不会你们仨都没吃饭吧今天？
1: 哎，这我们准备就是
0: 结束这期节目去吃下午饭。
1: 对
3: 对，
0: 中下午饭。
1: 对，中下午饭，然后在晚上再吃个晚饭呢。
0: 晚上还吃晚饭呢？
1: 对呀，还是要吃晚饭呢，一天两顿饭。
0: 一天两顿饭，我刚准备问我说，所以三位小伙子是一天保证一顿饭，在这个中午下午4、5点的时候吃就够了吗？
1: 还是两顿吧，现在还在长身体感觉。
0: 还在长身体，所以晚饭可能会到8、9点钟。
1: 对，8、9点了。
0: 好，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不是说一说这个周末要如何来消遣，如何度过嘛？然后刚才有说到你们早晨这个，哎，所以刚才说三个人起床最早的人，现在已经坐在我旁边了。阿文，是几点最早？
1: 最早几点？啊，你要在上学的时候？
0: 不，平常，就现在你的实习生活，平常。
1: 平常的话，8、9点。
0: 这真的很早哎。
1: 我也觉得很早，就8、9点就行。
0: 我以为你的最好，大飞有话说。
1: 有话说。
0: 大飞，
2: 没，我就觉得很夸张。像平常周六周天我起来可能都2、3点、3、4点那个样子，然后我听到阿文早上8、9点那个样子起来，
0: 你们到底住不住在一起啊？
2: 真的很夸张，
1: 住在一起，不知道为啥。
0: 就所以你并不知道他起那么早？
2: 对，我以为顶多也就10点、11点那个样子。
1: 他每天起来能看见我已经起来了。
0: 哦，那必须的，他已经是最后一个了。所以是因为你起得太早，才导致文轩是第二个起床的吗？
1: 完全个人原因嘛，所以说明天就起得比较晚。
3: 我有时候就是睡得晚的话也
0: 起得晚，
3: 主要看我睡得早不早吧。
0: 所以三位谁睡觉最晚？
3: 我感觉我吧，可能是
0: 多晚
1: 就比如昨天吧，昨天几点？我
3: 昨天都到6点了。
0: 哦，就是今天早上才醒呗。
3: 对，
0: 是打游戏打的吗？
3: 睡不着吧，为啥？
0: 哦，失眠了。
1: 一到周末
3: 就这样，
1: 还是在打游戏呢。
0: 好喜欢你们这种互怼的方式。那所以大飞平常2、3点，就12点、1点起床的话，晚上都几点睡？
2: 我差不多都是很平均的，就是晚上3点左右就睡了。
0: 平均的晚。
2: 对，然后要是就是
0: 平均的熬，
2: 稍微每天早上有点事儿的话，可能就12点、1点那会儿，
0: 就稍微早一点。
2: 对，想办法睡着。
0: 好吧，那阿文你说吧，你晚上都几点睡啊？
1: 晚上几点？有时候睡得挺晚的，有时候3、4点啊。
0: 嗯，
1: 大部分还是1、2点就睡了。
0: 1、2点的时候。
1: 对对，
0: 所以你们是习惯性的就是晚睡带点熬夜，对不对？
1: 对，有一点。
0: 嗯，好。然后这个木星棉说凌晨一。

0: 点吃，凌晨一点，所以凌晨一点是。
1: 我们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
1: 我们昨天晚上吃晚饭吃的晚，到一点多才做饭吃的呢。
0: 自己做饭？
1: 对
2: 对。
0: 哦，谁？
1: 我做的。
0: 哇，做了个饭，然后收拾厨房，收拾到早晨六点才睡的。这段阿文没说啊，
3: 这我没有办法，可能晚上吃太饱了睡不着
0: 了。哦，也有可能太晚吃饭也没办法可以正常消化了。这个闪情哥说天王盖地虎，主播很辛苦，他往那儿一坐，大家全知否，知否什么呀？知否知否
3: 知否知否是
0: 然后下一个是到哪儿了？哪有信息？
3: 还有一个礼拜，
0: 嗯，
3: 学校开学
0: 了、嗯，
3: 开学上班，一般每天早上六点有点太早了吧。
0: 你是不是在内地啊？欧阳应该是在内地，六点醒了，弄早餐，把自己收拾收拾。
2: 我感觉这不像是
3: 不像新疆，
0: 对，
3: 不应该是新疆吗？
0: 对，你看他说八点到学校，八点对于新疆的学生来说，连闹铃都还没有定那么早过，
3: 对，有点太早了。
0: 木心明说大飞一睡就是12个小时，对自己多好呀，保证充足的睡眠。
3: 其实有点太充足了，我感觉12个小时，
2: 睡得确实也很爽哎。
0: 就是爱睡觉呗。今天在节目里好好说，这样到时候女朋友联系不到你的时候，就证实了你确实在睡觉。大飞说你看我在节目上都说了，我一点睡到次日一点，我还不够真诚吗？欧阳说如果晚上没事做的话，尽量不超过11点，有事做尽量不超过12点，这个他应该也是内地的这个作息时间，
3: 对，
0: 所以折算一下，这种如果说有时差，那可能就是咱们这儿一两点
3: 差不多，
0: 就欧阳你也还是一两点睡觉晚上。对，所以如果等你们仨真正的开始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之后，还会让自己睡得这么晚吗？因为这样的话白天可能会就像文轩，你昨天你今天早晨6点睡，你6点睡着了吗？
1: 睡着了，最后
0: 就9点醒的，被阿文弄醒的。5、6点睡着，几点醒的？今天
1: 是10点吧，
0: 就睡4个小时啊。
1: 10点起来之后，过了会又睡了一会儿。
0: 哦，然后这会儿呢？这会儿会觉得很疲惫吗？
1: 没有，现在好多了，可能是睡够了吧，我感觉。
0: 5个小时就睡够了啊？
1: 没有，十点起来了之后还睡了一会儿。
0: 哦。
1: 睡了几个小时？
0: 可以，算是在断断续续在补觉了。
1: 嗯。
0: 欧阳说不熬夜，不泡吧，不去 KTV。哥哥，我年纪大了，以前17、18的时候玩得很嗨，现在是养生派。对，所以。直播间的三位弟弟到养生派的时候，他们也会注意的。
3: 对，我们也会这样。
0: 那个时候就会发现熬不动了，就是你们会逐渐的发现自己做不到晚上这个3点以后睡觉了，不然第二天可能会行尸走肉的状态。还有哪？
3: 体验不到。
0: 陶比特说什么？阿文可以念一下。以前工作的时候，
3: 以前工作的时候，7点起床，因为8点半上班，坐地铁上班舒服一点，坐公交。那是在没有地铁之前呢。
0: 哦，反正地铁和公交如果很困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在这个
3: 就眯一会儿。
0: 对，在这两种交通方式上可以眯一会儿。所以你们来的这个路程半个小时的话，你们会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吗？还是各自听歌或者互相聊天？
2: 都有吧，
1: 都有。
0: 哦，听歌也会有，聊天也会有。
2: 对，
3: 都会有。比如哪天如果
0: 太累了，
3: 对，太累了可能就
0: 休息一会儿。哦，明白了。然后下班也是这样的方式吗？还是下班会走路回？你们仨
3: 走路回点有点太远了，还是坐公交，
0: 还是在门口坐公交。
3: 对。
0: 哦，我觉得超过25岁自己都有感觉，代谢慢了。如果你休息不好的话，那你的皮肤状况会很糟糕。所以欧阳，你到底多大了？现在觉得就是早睡早起会对皮肤状态很好吗？但我发现其实就是在熬夜这件事上，我但凡睡得晚点，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会非常不好，很疲惫。
3: 对，
0: 加之中午的这个节目时间是没有办法午休的。
3: 哦，
0: 然后会更疲惫，
3: 真的很折磨我感觉。
0: 但是因为固定的这个时间是这样的，也习惯了，不太去睡午觉。所以像对于你们三个而言，起床都到中午了，也没有什么午觉可睡了。
3: 啊，可以有回笼觉，就是刚睡醒12点再补个回笼觉，就是午觉。
0: 但是12点刚睡醒，会再睡一会儿的话，会睡到2点钟。
1: 对，差不多了。
2: 不过也有时候就是中午吃完饭之后，吃完饭差不多2、3点那样子
0: 再睡，
2: 到4、5点差不多再睡个觉。
3: 赌博一样，一下子睡到晚上7、8点也有可能。
2: 对，
0: 好赌。欧阳说27啊， 二十七的话，哦，确实比直播间的三位要大一点点了，但也很年轻了，才二十七岁。二十七岁的话，他是哪一年的？快，谁数学好？2026，一九九九，
1: 一九九九，
0: 九九年的。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好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克拉玛依树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大飞。
2: 我是文轩。
3: 我是阿文。
0: 我们今天继续带领着三位实习生啊，开启今天周一啊新的一周的这个午后上班路，陪伴各位。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周末如何消遣，然后刚才在广告间隙有了解到三位现在就是也不怎么点外卖了，完全就是自己做饭的状态，是不是？因为刚才还有木星棉有给我们透露到你们凌晨一点吃饭，凌晨一点吃饭是因为那会儿三位都饿了，还是就
1: 是因为昨天中午饭吃本来就晚，中午那会儿我记得好像是4点多嘛，5点才吃的饭。
2: 对、啊、
0: 然后一点三位都饿了是吗？
1: 对，然后整个下午都不饿嘛，刚好到12点多那会儿。
0: 三位说做个饭吧，谁提起来的呢？做饭是文轩，谁提起来的做个饭或者说吃个饭吧？
1: 是当时我记得是8、9点那会儿吧，8、9点那会儿我一直在问他饿了没有，要不要做饭。
0: 当时大飞一直在提到一个品牌，兄弟饿了吗？饿了吗？
1: 饿了吗？饿了吗？
0: 然后文轩说来，我来当这个美团骑手，把这个饭亲自送到二位嘴边。哎，文轩昨天做的是什么呢？
2: 西兰花炒肉。
0: 西兰花炒肉。
2: 嗯。
0: 哦，还会做荤菜呢，就做了这一道菜。
2: 因为西兰花太多了，
1: 西兰花太多了，
0: 炒肉丝是吗？然后主食你们吃的是
2: 米，
0: 蒸的米饭，
2: 蒸的米饭。
0: 嗯，所以做饭的话都是文轩的活还是说？
1: 没有，我们三个轮流做。
3: 对，三个换着。
2: 三个换着的。
0: 现在你们仨是都做过饭？
2: 对，我们三个就是谁有时间谁就做。
0: 谁有时间谁就做。那认认真真来说，谁的厨艺好？不许对视，不许看对方。你看我，你也看我，你低头就行了哈。这样我们就大飞、阿文和文轩啊，看都是两个字的，三个人异口同声的说，你们认为谁做的饭最好吃？也可以说自己，比如说大飞自己就说大飞。我喊3、2、1，那个一字一说完，你们就把名字念出来。一共三个选项啊，你们不许对视。大飞、阿文和文轩，好，三位都低头了。谁做的饭最好吃？3、2、1。
3: 文轩，
1: 大飞，
2: 我感觉都好吃吧。
0: 等一下，我刚刚听到两个声音，文轩和大飞。你说的大飞？
1: 对。
0: 哦，你认为自己？你说的是文轩？
1: 文轩。
0: 啊，文轩说都好吃。看摩羯座还是自信的，看来。我这么反应了一下，只有你是最自信的，说了自己。然后这两位。一个说了对方，一个说了全部，啊，那这样吧，阿文，你说一下大飞做过什么饭？
3: 大飞做的超级寿司。
0: 好，文轩说他做过什么？
2: 辣子炒肉吧。
0: 哎呦，你做不少饭呢，土豆丝里放肉了吗？
3: 土豆丝不放肉，光土豆丝。
0: 光土豆丝，然后辣椒炒肉。
3: 对。
0: 嗯。所以你们三位这个做饭的特点是谁会辣一点，谁会油一点这样的吗？有特点？
3: 最低标准嘛，这辣的话，有不能吃辣就不放辣吗？
0: 你们能吃辣吗？都能。
2: 我吃不了，
3: 我也
2: 怕辣，
3: 我也不能吃。

0: 他俩吃的，然后我是比较能吃辣，所以我做的饭就是会稍微辣一点，
1: 偏辣一点点。
0: 对，
1: 哦，所以他们俩没选你啊。文轩也选了，选了，
2: 我俩胃口一样。
1: 嗯，那阿文做过什么饭？你来答。
0: 也是一样，
2: 好像都一样，
0: 好像都差不多吧。
1: 反正就那三位谁会做荤菜要强一点呢？都会。
2: 我感觉都差不多，我们
3: 都差不多。
1: 可以可以，很厉害啊！所以足够能养活自己。这个周末没事干的时候，哪怕起得再晚，四五点的这种下午饭，也可以靠一顿美食，就是这个挑到谁来做一下。那你们三个平常怎么区分呢？比如说昨天凌晨一点你做了，下一顿饭谁做呢？
0: 就是其实我们三个就都很默契那种，就是假如今天中午是阿文做的，然后晚上就到文轩，然后第二天中午就到我，就这样子，就很默契的轮。
1: 那买菜呢？
3: 买菜也是一块去
2: 一起吗？
3: 对，
1: 三个人一起买。
0: 对，
1: 看到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0: 对，
3: 差不多。而且我们做饭的时候，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去做饭，然后另外两个就会默认过来帮忙帮厨。
1: 真的吗？
3: 对，
1: 太好了！天哪，好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哎。我可以去吃饭吗？我也干不了什么了。
2: 吃饭
1: 哇，我感觉在我的大学包括毕业实习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听你们感觉到很不错啊，珍惜这样美好的时光。来看看木心棉说了什么，说大飞超喜欢吃辣的。那木心棉吃辣厉害吗？
0: 还好吧。
1: 你俩能吃到一起吗？
0: 就是我吃的辣会非常辣的。
1: 真的啊？
0: 啊，
1: 哦，口味这么重呢。你老家是哪儿的？
0: 老家是甘肃的，
1: 但是就是纯口味重。
0: 但是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的，就多少。
1: 哎，这话说的，乌鲁木齐人吃辣的很厉害。
2: 对啊，
0: 还我觉得算是。
1: 可能是你家里是不是从小这个饮食的习惯会偏辣一些，口味重一点。
0: 我算是我家的异类吧，这个口味这一块。
1: 哦，你算是家里最能吃辣的了，应该是。
0: 对。
1: 陶比特说，文轩可能做饭好吃，文轩可能是那种厨师级的手艺，是坐在我身边第一个的那个文轩吗？你是从他的长相和聊天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吗？ C 城说又换搭档了吗？对，是马博出差了，所以三位实习生将继续跟着我来上本周的一路畅通啊。当然也会有这个可能音乐的特别节目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鸭脖大王说鸡飞混合道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啊，平白无故骂了我一顿，说我不应该在上面待着，我是电动车。好，我们看一下，是鸡飞混合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混合道是吗？
2: 应该是。
1: 是哪条路呢？鸭脖大王如果还在的话可以更新一下哪条路段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
2: 车牌号有没有。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他是上了这个非机动车道是吗？不应该待在上面，我是电动车。好，我们还是比较鄙视这种行为啊，大家还是要文明驾驶文明出行。木心棉说大飞一直调侃我说我不是特别能吃辣，可能像大飞刚才的这种描述，像他那么能吃辣的人也不太多，对吧？
0: 不多吧，我就像我上周吃饭，我
1: 吃凉皮要爆辣吗？
0: 吃凉皮是要爆辣的，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上周买了一个那个火鸡面酱，然后拌到米
2: 饭，他吃米饭拌那个火鸡面酱，
1: 吃着米饭把火鸡面的酱给倒到米饭里，
2: 对
0: 对
2: 对，
1: 拌着吃。你们俩有尝一口吗？
3: 没有，他那个味道在跟前都能闻到的那个辣味，
2: 太吓人了。对，
1: 好，那这样这那个阿文和文轩说一下，就是大飞在现场吃完这个火鸡面酱拌米饭之后他是什么反应？
2: 他说他劝我们尝一下，他太爽了，
3: 他
2: 让我们尝一下，
1: 他劝你们尝一下。那他自己呢，他有那种辣的满头大汗吗？
3: 没有
2: 没有，看不出来，
3: 真没看出来。
2: 对，
1: 有那种流眼泪流鼻涕吗？
3: 没有
1: 没
3: 有，
1: 也
3: 没
1: 有。脸很红？
2: 没
3: 有，
2: 都没有，很平
3: 静，
2: 就没事人一样。
1: 哦，
2: 这个很爽，
1: 就是很爽。
0: 对，
1: 那你真的很厉害，你吃辣真的很厉害，用火鸡面的酱去拌米饭。
0: 但唯一可惜的就是吃完之后
1: 身体不适，
0: 胃会就是第二天吧肠胃会有点
1: 受损。当下呢，当下会觉得胃会辣得很烧疼这样的吗？
0: 当下不会，就只会第二天肠胃会出问题。
1: 所以这是你瘦的原因是吗？木心棉说他会说非常有劲儿，对，他说了非常爽。所以这个阿文

0: 和文轩并没有这样的尝试，
1: 没有
2: 没有，
1: 不敢尝，
0: 嗯，
1: 也不想。
2: 他那个米饭颜色都是那种深红色的。
0: 哎呀，我看着你们这样聊天真的太有意思了，这种两个人同时在，也不能说批判啊，就是在评价这个能吃辣的这种状况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所以你是觉得吃起来很爽，味蕾很爽，
1: 无辣不欢嘛，
0: 无辣不欢，嗯，然后你们俩又是还是要学会爱自己呢，
1: 不想吃辣，不想沾，
0: 不要轻易这样的尝试啊，尤其是吃辣并没有那么厉害的情况下，就不要轻易这样尝试了。那所以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就是假如说从你们开始下周比如说去实习去找工作开始，会完全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买买菜做做饭这样的吗？因为可能真正开始工作的话，周一到周五比较少的时间再能自己做饭了，所以有想过如果上班的话周末会干嘛呢？
1: 对，如果真这样的话，像周一到周五我可能中午没时间就在外面吃饭了，
0: 嗯，
1: 然后但是晚上下班回来之后肯定还是在家里做的。
2: 对，
0: 你们会觉得这个在自己买菜做饭比外卖便宜好多好多吗？会有这样的体验吗？
1: 会的，
2: 会，
1: 确实便宜
0: 啊，
2: 今天体验到的。
0: 哎，那买菜的话你们会用 AA 这样的方式吗？
1: 对，
0: 还是
1: 就是这样，哎，我们把钱就统一发给一个人，就是假如一周的一星期啊或者半个月要的饭钱就发给
0: 全给那一个人。
1: 对，他就买菜我们旁边就帮着一块去垫。
0: 所以这个拿钱的人是谁？
1: 大飞。是我。
2: 对，大飞。
0: 是大飞。
1: 对。
0: 哦，为什么你们俩这么信任的把钱给到大飞？
2: 为什么？
1: 这个
0: 阿文问文轩为什么。
1: 文轩说一下为什么。
0: 文轩说，
2: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反正就是
0: 就都一块说，就给你来买，就这样的。
1: 好像是已经习惯了。之前
3: 我觉得
1: 是对，就是习惯。之前在社团那会儿就是这样。
0: 哦。
1: 对，那会儿社团就是我们干活有经费嘛，然后就全部在他那。
0: 大飞去算。
1: 对，
3: 大飞就全存到我这边了。
0: 嗯，哇，好棒，好羡慕，希望你们友谊长存。
1: 好。
0: 然后我看穆星敏说，他之前说吃一个烤翅，辣的撒的辣椒面风吹到我脸上，当时就感觉脸上辣辣的。嗯，能想得到，这个已经是辣椒本身就很刺激嘛。
1: 把老板辣的吐完了，
3: 有劲，全撒里面了。
0: 好，然后我看到刚直播间进了那个客广行风热线的万琪。万琪，你还在办公室吗？如果在办公室的话，扣一啊，等会儿那个可以见一眼啊。陶比特说，对，陶比特说，从刚才直播的这个感觉里面看到的文轩，他觉得文轩会做饭更好吃一些，所以大飞认可吗？
1: 认可。
0: 昨天晚上那道菜就是炫干净了吗？
1: 光盘行动。
0: 哎，你们每次做饭都会让？就都会三个人都会吃完吗？
1: 对对
2: 对，
1: 现在还是吃完，
2: 就没有吃饭，
1: 对，不浪费
2: 了，不浪费。
0: 不浪费是就是你们的一个饮食习惯，还是说太好吃了呢？
1: 好吃，
2: 好吃，
0: 好捧啊！
1: 必须是好吃。
0: 好，太棒了。那这个今天的话题，我觉得从周末聊到了你们仨这个做饭的这件事上，还挺好玩的。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们就针对做饭可以开一起话题，三位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其实在刚才的不经意间也聊到了你们做饭的一些就是日常，因为刚才有人在说，好像是阿文在说这个有一个人做饭，另外两个人会自动去帮厨。
1: 对，
0: 所以你们不会觉得比如说今天文轩做饭，你们俩就刚好可以玩会儿手机休息一会儿等着吃，比如说谁洗碗嘛，今天阿文洗或者大飞洗这样的？没有，
2: 也是换着，
0: 也是换着洗。
2: 对，也是换着，
3: 就也是特别默契，
1: 就挺可能跟社团之前挺就差不多，
0: 就是搭配的已经有习惯了。
1: 干活也是这样的，然后就可能生活上也是这样的。
0: 所以你们三个人之间要是在生活上去有一些话题要聊的话，会比较直接的就会说，哎，你干个什么，你干个什么这样的。
1: 会说。
2: 对，我们直接就说。
3: 对，
1: 会说。
0: 哦，明白了，太好了。那明天中午我们将继续跟三位实习生以及收音机前还有视频直播间前的各位开启我们的这个愉快的实习生与主播的午后上班路的日常啊，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李荣浩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吧。明天见，我是橙子，
3: 我是大飞，
2: 我是文轩，
1: 我是阿文，我们来抢一下。
0: 这会儿稍微少了一点默契啊，那明天见了，朋友们，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不要浪费，我不高兴。你说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咱们所生食物与你何不同？
1: 我不是孙子吧？你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茶。
2: 你们谁在家里
0: 啊？我不高兴。
1: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在家吗？

手镯，灵气非常，无所不能。佩戴它的人只要心念合一，就可以心想事成。于是呢，充满着滑稽和

小虎乐队其实呢是198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来着，虽然呢最终是落败了，不过呢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参加比赛的过程吧。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获得梅艳芳的赏识，被邀请作为梅艳芳演出时的舞伴，然后呢跟着梅艳芳发展歌唱事业。1988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唱片《草莽》。早期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比如说《红唇的吻》啊，《忘情385》啊等等。到了90年的时候，他们到台湾发。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球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歌，你还记得吗？讲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来自于祖宏源大师的音乐创作。哎，很奇怪，之前偶尔跟朋友聊到张震的这首歌的时候，朋友说，张震他不是内地的歌手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误解啊。张震其实是一位台湾歌手啊，9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是活跃一时的，不过后来慢慢的呢也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他最当红的歌当年应该就是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吧。当年呢，老歌有很多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记忆，总是出自于经典的电视剧，比方说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就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部电视剧其实是83射雕那个时期的，对，那部电视剧应该是1982年的时候，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啊。因为呢，集齐了当红的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等而红极一时。其实呢，我也是先听到汪明荃的歌，然后再回过头去看这部电视剧的。而汪明荃呢，在里面饰演了女主角，她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啊。而她的民国扮相真的是太过好看了，大家闺秀的样子，清丽动人。个子不算高，但是呢，那双腿又长又直，穿起旗袍来很是适合。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染成了汪阿姐的镇家之宝，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而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但是

飞碟唱片的合约即将约满，没有发片的计划，所以呢，唱片公司不是非常重视这首歌，只把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合集当中。而后来，姜育恒把这首歌拿来重新翻唱，就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再回首》。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感谢精彩的翻唱啊，让那些好歌没有被悄无声息的埋没掉，让大家无缘听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0: 过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欢迎来到飞碟酒店。
2: 这些真的是从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个霍建福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提琴，好奇怪呀。

0: 千周七八五六千周。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活，相声，相活，
4: 相声，
3: 相活，
4: 相活，
3: 你学会了。
5: 名家书信云集。

0: 的叫生意人，说我这属于生意人，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不叫生意，应该叫做手艺。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华燕雀，小生意是金皮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的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经典。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朵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来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笔还厉害。他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这怎么回事？这就叫做揪人。咱们有些人的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去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去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伙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面，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在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看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体，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边说了，说他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是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子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能我用手一抵着，您就知道这几位怎么回事了。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的。这个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年不修君子。这时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证，你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你想这时候谁敢走？谁走谁叫这个？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着，二哥别走，你走你是这个。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爱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

曲《满山红叶似彩霞》，这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当中的一首插曲。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秋夜。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经典老歌，柔婉的改编的《荷花颂》，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金歌，来自于余魁志的

0: 雪的样子。民歌，民歌，记得你，记得起点经过。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

0: 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

0: 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刻度船

0: 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游客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3: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4: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5: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7: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0: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6: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6: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 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6: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

0: 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0: 哎，今天是杨洋代班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有对杨洋熟悉的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做早高峰的这个杨洋。
1: 嗯
0: 啊，平时呢是跟嘉欣搭档，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拿杨洋当嘉欣。
1: 对，我是中间那个馅儿
0: 啊。对对。
1: 没有我不好吃、啊、
0: 你和他其实还挺搭的，你知道吗？
1: 怎么？
0: 你俩都是被面饼子包在中间的那一类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啊, 而且没有我们就缺失了一些味道
0: 啊。
1: 没有我们光啃馍啊
0: 不好吃，
1: 就回到了古代
0: 啊，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个美女二人组之一，好久没有见过，没有看快乐吧了。
1: 是的是的，
0: 有空多来看看。虽然说杨洋算是你们口中的这个美女二人组之一啊，
1: 嗯，
0: 但是呢确实就早高峰这个节目组啊，不是我诋毁啊。
1: 那你我看你有什么好话。
0: 普遍智商不高，
1: 我们这叫做什么？
0: 以颜值取胜。
1: 对，然后是因为上天给我们开了一扇窗
0: 啊，
1: 就得给我们关个小门嘛。
0: 你那个关的是大门。
1: 小门，智商在我们这个范围里不足为惧，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就确实因为上周我也考了嘉欣啊，就是嘉欣在这一方面呢，
1: 还不如我，
0: 智商有点堪忧，
1: 是不是还不如我？
0: 你那更提不成了，都。不信来试试。
1: 你说，
0: 之前考过你一个啊，说有一个绿色的东西，从树上掉下来会砸死人，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1: 椰子。
0: 不对，
1: 绿色的东西从树上掉下来会砸死人
0: 啊。开了，没开啊。啊，你说。
2: 我已经知道了。
0: 啥？你说。
2: 台球桌。
0: 嘿，我考过你啊，但你答的不对。
2: 不对吗？
0: 麻将桌。
1: 你看是不是要无语的，
0: 对吧？
1: 就是有的时候中灯开一些玩笑。
0: 来，再给你猜一个、
1: 挺心酸的。
0: 同样有一个树上有个东西啊，黑白条纹，掉下来会
1: 斑马。
0: 不对。
1: 线。
0: 不对。
1: 人行道。
0: 不对。
1: 黑白条纹。
0: 对，黑白相间的。掉下来会砸死人。
1: 快想小曹。
2: 不知道。
1: 我们两个人的智商加起来。
0: 坐牢的台球桌。
2: 哦，就是穿了那个浴服的台球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无语，好冷的笑话，好冷的题目啊。
0: 所以你看一下又把智商给测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小曹没办法，人家第一是年轻，生活阅历没有那么丰富，
1: 新脑子、
0: 对不对？你不一样啊，对不对？
1: 我怎么
0: 经过这么多年社会的毒打
1: 啊，
0: 特别是经过这么多年快乐吧的毒打，
1: 对，
0: 依旧没有长进。
1: 不知道吗？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
0: 对吧？
1: 对啊。
0: 听完乐师傅说完，我感觉好凉快。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0: 来，你问吧。
1: 一是奇数，二是偶数，三是质数，四是什么数？四是什么？
0: 有人说有很大的杂音吗？是哪个？广播节目里。
2: 对，广播节目。
0: 啊，好，我知道了啊。好好好。四是什么数？
1: 对，四是什么？
2: 四是偶数。
1: 不对，
0: 如果答案这么简单的话，他不会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1: 当然了，一是奇数，二是偶数，三是质数。
0: 来吧，来你的破谐音梗，上。
1: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小曹学过这篇课文吧？
2: 学过。
1: 陋室铭
0: 啊，
1: 你也还给老师了？
0: 我全都会背。
1: 来，预备，展示。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 先把作者说出来。
0: 刘禹锡。
1: 哇。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 我问第二个。
0: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1: 后面不会了吧？
0: 可以调素琴，阅晶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哎，我好像背反了啊。
2: 对的，对的。
0: 对的。
2: 对的。
0: 看到没有？
1: 结尾呢？
0: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你真会啊，不能小看他。刚去医院重做的过，脑子就是不一样啊。
0: 我告诉你，我这是学霸。
1: 学霸？你是学神？
0: 我学我爸。
1: 我真服了。
0: 其实你也可以当学霸，
1: 在医院真的把你的脑子修好了。
0: 你的本来就好的，
1: 就是把以前的知识装进去了。 是吧？我要问第二个问题，我不服。嗯，第二个问题啊，有一个阿姨，从不流汗，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说这阿姨是你吗？
1: 我是阿姨。
0: 这个阿姨为什么从来不流汗呢？
1: 对啊，这个阿姨为什么从来不流汗呢？
0: 因为这个阿姨是个名字。
1: 不对。
0: 她是一只狗。
1: 不对。
0: 你说我说的有毛病吗？没毛病，对不对？
2: 狗也流汗，
0: 狗是没有汗腺的，
2: 是吗？
1: 舌头，对，它是用舌头发汗，
0: 哎，对吧？
1: 猫咪是用脚掌发汗，
0: 对吧？阿姨过来，那个来了，
1: 不对，
0: 这个阿姨是叫杨洋，
1: 不对，
0: 那个大脑发力了，无所谓，
1: 对。突然一下好聪明，让我有点不习惯了。你还是那个没头脑吗？
0: 我不是没头脑
1: 啊，你是那个不高兴。
0: 对，我在这节目当中永远是那个不高兴的那个。
1: 嗨，我说呢，
0: 对不对？
1: 没头脑没回来。
0: 没头脑，现在那个正在治脑。
1: 对，到时候安个新脑子过来治你。
0: 哎，无所谓了，是不是？你来公布你的答案吧。
1: 因为阿姨不想留有遗憾。
0: 为什么呢？
1: 不想给这个世界留有遗憾。做人不想有遗憾。
0: 阿姨不在了。
1: 阿姨不想后悔。你怎么说话呢你、啊、能不能吉利一点、
0: 我觉得还是我刚说那个这阿姨是狗，我觉得更贴切，
2: 有节目效果一点、
0: 对
1: 太讨厌了。
0: 你要说阿姨是羊也可以。
1: 陶皮特说谐音梗扣钱，
0: 对吧？我觉得阿姨是羊也可以。阿姨是十盒子的羊。
2: 为什么、
1: 不是八十败的了
0: 啊？对，是十盒子的小羊。
1: 嗯
0: 啊，它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啊，叫晚晴。
1: 哎呦，可是让你圆回来了，
0: 哎，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做娱乐节目也得要有做娱乐节目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是不是、各位周一好，
1: 周一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每天给你们带来快乐的角儿的快乐吧。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其实一般。
0: 咋的了？
1: 知道下午要跟乐风搭，我是有点头疼的。
0: 你这一周呢？
1: 师傅别念了。
0: 所以你想，我觉得这两天应该各位精神状态应该都挺好的。因为昨天和前天都已经休息两天了嘛。
1: 对呀、
0: 对不对？今天就算上班累一点，其实也没什么，对吧？我觉得周一和周五应该是让人最让人开心的。但是小曹现在还体会不到，等你开学就体会到了。
2: 是的，是的。
1: 等开学了，其实周一也没那么快乐吧。其实有的时候我周一如果不用早起的话，我是很快乐的。
0: 哼，那你可想多了。
1: 但如果周末我加班的话，周一你说说。
0: 不会吧，周末你不会真的在加班吧？
1: 当然了，像我们这种脑子不聪明的可不得复习复习补补课
0: 啊。对对对，你确实需要补补课啊。各位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都是可以的啊。跟一个超级大脑和一个
1: 鱼，
0: 和一个鱼啊，对，和一个鱼啊，
1: 七秒记忆的我，
0: 一起来聊聊天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你看我在工作当中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能力
1: 啊，对，
0: 对不对？
1: 说太对了。
0: 温馨提示你们一下
1: 啊、
0: 就如果有人强迫你做你一些不喜欢的事情啊，比如杨洋，你不喜欢做什么？
1: 我不喜欢早起。
0: 然后以后你做早高峰这个节目，
1: 我好像现在就在过着上学的日子
0: 啊！对对对对，你这个不行，这个强迫你做，你是内心很抗拒、很反感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吧，小曹，那个明天明天不行啊，下周一不是开学了吗？对不对？从下周一开始，每天你要上，从早上8点上课上到晚上11点。
2: 11点
0: 啊，
2: 内地都天黑了。
0: 无所谓啊，
1: 不光内地天黑，这也天黑了。
0: 你直接就那个从教学楼直接就回到宿舍，还得叫宿管阿姨给你开个门呢。
1: 你愿意吗？
2: 我心里难受，但我会被逼无奈的去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窝囊的
0: 啊。
1: 00后不是都会反抗整顿职场的吗？
0: 对呀、
2: 我们还没到职场，整顿不了。
0: 对，还在小城呢。
2: 对，
0: 还没到职场。
1: 啊，对对对。还有大肠呢，
0: 对吧？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当你遇到不喜欢做的事情，你不要去拒绝它。你把事情搞砸就行了。
1: 哎呦，学到一招，
0: 对不对？切记，工作当中你要有一个什么认知啊？就能力越大，你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给你随便举个例子啊。为什么副主任现在不做节目了呢？
1: 他没有这个能力了。对吧？
0: 哎呀，你让我怎么把话往下接？
1: 那你要拿他拉出来，
0: 我的意思，能力，
1: 其实他能力太大了。
0: 哎，他要管理我们整个部门。
1: 哦。
0: 哎，嗯，所以他能力是在这儿，能力越大，所以承担的就整个部门的责任就越大。
1: 对。
0: 不是说他在主持人没怎么说话的，对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你别脸红啊！
0: 但相反的
1: 啊，
0: 对不对？我们就要做那个没有能力就不用承担责任的那个人。
1: 对喽，
0: 对不对？你看，
1: 就是你交给我，你可就闹心嘛，
0: 对不对？你看杨洋，哎，杨洋在这方面做的可棒了，嗯，对吧？
1: 哎呀，不对啊，那为什么晚上还要叫我来呢？
0: 因为没人了呀，
1: 没人了，想到我了
0: 啊。就如果说你要今天来不了的话，我在旁边放一块砖头啊，
1: 都比我强，
0: 也是一样的，也。
1: 明天砖头来跟大家聊吧，
0: 对吧？放一个砖头上面画个人脸，哎、
1: 啊，
0: 对吧？那个下面还得扎个蝴蝶结啊，对，还得那个胳膊上还得画画手表啊。
1: 我
0: 那么些羊，
1: 我都没这样的待遇，
0: 对不对？
1: 我都没这样的待遇，
0: 所以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所以你别看我在工作当中能力不是很强，
1: 嗯，
0: 但是我时刻都保持一个谦逊礼貌的一个姿态。
1: 就是安排你做什么，哎，我不会，是吧？
0: 不，
1: 那你是
0: 谦逊和礼貌的姿态是什么？就只要一见到人啊，老师好，哎，你好、
1: 嗯，
0: 哎，好久不见，哎，是的啊，好，哦，谢谢啊，没关系，
1: 你这叫客气。
2: 我怎么感觉乐峰老师在学我？
1: 这是我们小曹初入职场的必备技能。
0: 对，是谦逊和礼貌的态度
1: 啊。
0: 小等说天天的休假了，
1: 休假了，对，
0: 对吧？
1: 出去学习去了。
0: 所以你要保持这个态度，
1: 嗯，
0: 因为你要没有这个态度的话，你可能挣不到钱。
1: 对，你可能能挣，但是挣的不多。
0: 哎，对吧？
1: 嗯，
0: 乐师傅怎么能这样子说公主呢？不得哦，乐师傅，你这个样子是不行的哦，怎么就不行了？
1: 怎么有点娘娘的感觉？
0: 我又说哪个公主了？咋的？你现在爱情呼叫转移了吗？这是？
1: 当然是我这个公主了。哼，怎么了？
0: 那个没看出来。
1: 今天没有戴皇冠啊？我这个国王的皇冠看不到吧？
0: 看不到。你这个国王的这个皇冠是哪个蛋糕店？
1: 只有聪明的人才可以看到国王的皇冠。
0: 哎呦，那我们直播间可没有聪明人了。来问一下，你是石河子哪个村的那个公主？
1: 嗯，
0: 花家户吗？石户滩。
1: 哎，石河子，我还最近回家的时候，我还路过了一个村啊。
0: 啊，幺四三团。
1: 叫皇宫村。
0: 那个地方是乌苏的。
1: 那你怎么知道？
0: 不
1: 你也去过。我说哇，这个村子名字起得好啊，叫皇宫。以后有人会说你来自哪里啊？我来自皇宫。
0: 你要说是黄颜色的皇啊、嗯、
1: 但是他的名字好像就是那个
0: 是的
1: 皇上的皇哈。
0: 我在学谭健次的口音。
1: 哦，少上点网吧，大师兄。
0: 真是啊，所以我跟你说，行行各行行业业都是一样的啊。你总有人说啊，我辞职不干了，去换个新工作。我告诉你，换个新工作也是这样。
1: 对啊。
0: 你会遇到那种啊啥都不会的同事。
1: 是。
0: 对吧？你会遇到啥都不会的，还个子还高的实习生。
1: 啊，对，
2: 好难受。
0: 不是你没关系，你以后等你长大了你就会了啊，这很正常。
1: 对啊，你
2: 还不大吗？还要怎么的？已经1.78米了，大哥。
0: 我说年龄啊。
1: 等到你步入工作岗位了，就会见到和乐峰一样讨厌的、
0: 啊、
1: 小领导。
0: 我可不是领导、啊，
1: 处处给你穿小鞋。
0: 没，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要真处处给你穿小鞋，你早不是活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现在我都裹着脚来的，你知道吗？
0: 对吧？所以你看，你也可能会遇到什么呢？就是你刚说那种的，就是那个、处处给你穿小鞋的那个领导、
1: 嗯、
0: 啊，他背后给你使绊子的同事，
1: 对
0: 不对？你在这个单位辞职去了那个单位啊，也一样。从那个公司跳到那个公司也一样，
1: 因为哪儿都有这样的人。
0: 哎，是不是？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啊、哎，那个小曹，你帮我把这个图做了。等你把这个图做了之后，他把你名字擦掉，把他名字给写上去吧。
1: 哎，对喽，现在都是电子时代。
0: 哎，
1: 啊，
0: 对不对？
1: 电子时代都不用这个胶布，都不用这个什么橡皮、纸皮，
0: 对吧？
1: 直接
0: 各行各业都在内卷，工作越来越忙、
1: 哎，
0: 压力越来越大，收入却越来越少。
1: 嗯，
0: 所以我支持反内卷。
1: 我也支持，
0: 对吧？
1: 嗯，大家都躺平好了。
0: 哎，对。
1: 嗯，
0: 但我觉得就我在我们这个院里面可能我当不了一个小管了。
1: 为啥？
0: 杨洋可以。
1: 哦，
0: 年轻。
1: 啊，是我的优势。
0: 气盛。
1: 啊，也算是我的优势。
0: 脾气大。
1: 这点我不认同。 在这个单位没有比我脾气更好的人了。
0: 长得好。
1: 哎，对了，这个我
0: 像一个人。
1: 像谁？像你心中的女神
0: 啊？不不不，你好像一个在娱乐圈很有名的一个人。
1: 哦，
0: 啊，这我非常非常喜欢。
2: 谁呀？
0: 赵丽蓉老师。
2: 我差点就不认识这个老师了。
0: 对，
1: 宫廷玉液姐。
0: 哎，对对对，
1: 180一杯。
0: 张丸子来了，大家好啊，这个你们好啊，张张小丸子啊。
1: 李默说
0: 恶语伤
1: 人
0: 心。嗯，对，因为恶语还伤胃呢。
1: 啊，对，
0: 因为恶着说出来的话，我们都啊我好饿啊。
1: 啊，对对对，鳄鱼还让人害怕呢。
0: 不是，毕竟你想，我现在我到这个年纪了啊，我跟这年轻人没法比。
1: 对呀，
0: 你别看杨洋看上去有点老相，但实际上人家还年轻着呢。
1: 你听我给你吹。
0: 那我接下来就吹一吹啊。杨洋呢，跟我相差13岁，13岁有了。
1: 才13岁啊？
0: 啊，对啊。
1: 哎呦，那你也太显老了。
0: 那个确实，我是85年的，杨洋是72年的。
1: 哦，我比你大这么多
0: 啊。
1: 那我保养的忒好了，宫廷玉液酒没少喝呀。哎，小曹知不知道这个梗啊？
2: 知道，这个还这不是中国人都知道吗？
0: 啊，对啊。
2: 对，哦，差点，
1: 我怕00后不知道，我们俩在那。
0: 人家专门进修过那个相声曲艺。
1: 大师兄说老相那叫成熟的韵味。
0: 我刚看错了，我刚一回头那叫成熟的狗。
1: 你今天是离不开狗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想养一条了？
0: 没有，就这么一个形容。
1: 哦，
0: 就杨洋是98年的，
1: 对
0: 对不对？我跟杨洋相差13岁啊。所以说那个大家看上去说，哎呦，这俩人看上去一般大啊，是不是？
1: 哎呦，谁认不开眼啊？
0: 你不信，你问直播间的人，对不对？觉得我俩长得差年龄差不多的啊，都扣个一啊，好不好？
1: 觉得我们俩差20岁的，扣一二三，
0: 把圆周率1234596全都给我续到后面10000位啊。
1: 为难，这是老一辈为难人的方式，
0: 是不是？所以我现在不行了，对吧？我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前发黑，
1: 哎呦，
0: 腱鞘炎握不住刀，
1: 哦，
0: 对不对？腰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甩头还能掉几根头发，眯起眼才能看清。哟，这杨洋来了，
1: 哎，
0: 吹冷风
1: 配个眼镜吧，
0: 对吧？吹冷风我还咳嗽，跑10米我就大喘气儿，
1: 哎，
0: 爬楼梯我还扶栏杆，熬夜心率直冲180。
1: 这样你住养老院吧。搁这待着我有点害怕。
0: 李默说，哇塞，全身没一个好地方。
1: 这把年轻人都带坏了，你看看。
0: 我身边就我要告诉年轻人，就是未来是你们的啦。
1: 啊，
0: 我这个上了
1: 你这个上了年纪的老灯。
0: 换个词，我这个上了年纪的泰斗。
1: 对，就是有点手太抖，
0: 对不对？
1: 啊，
0: 我这上了年纪的播音主持界泰斗，啊，
1: 哎，
0: 对不对？
1: 你可真能吹。
0: 我就继续指导指导你们就可以了。
1: 啊，
0: 再指导2年呢，我也没这个精力了。
1: 哎呦，
0: 对不对？当然现在我还不能称自己是泰斗。
1: 嗯，
0: 毕竟我前面那个还没有退下去。
1: 你叫小斗。
0: 他的不是就
1: 叫小斗斗，
0: 天山路100号泰斗，就是郑敏郑老师。
1: 对，
0: 那个王冠还戴在他头上。
1: 你夺不来。
0: 哎，对，我就等他退那天，
1: 也不到你。
0: 他退了之后，这院里面就到我了，
1: 就到你了。
0: 哎，
1: 是年龄方面的泰斗吧？
0: 就在播音主持界，
1: 啊，
0: 嗯，那以后这个院里面就只有我说了算了。啊，对吧？我说杨洋这个播音主持这个不行，行，听泰斗的。
1: 哎呦，
0: 哎，对，
1: 那以后我的发展就靠您了，
0: 哎，
1: 小
0: 斗斗。哎，你换个称呼，
1: 小斗斗，
0: 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就我以后我在播音主持界，那就是一言九鼎，对吧？特别是在天山路100号这院里面，有一天我要不在这个行业，就不能继续指导你们了，就啪把我调走了。
1: 啊，
0: 调哪去了呢？我想想啊，
1: 还想升官呢。
0: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1: 啊，当播音主持老师。
0: 哎，我到那儿直接就是中文系的那个副教授。
1: 哎呦喂，你可真能造，
0: 对吧？
1: 人进门槛的学历都要研究生，
0: 那个对，我研究生嘛，
1: 啊，研究过了已经。
0: 对对对对，
1: 不愧是小斗斗，小狗狗，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包括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
1: 对，
0: 对吧？人一旦过了35岁之后啊，你记忆力会逐渐的下，莫名其妙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1: 是因为太久没用了吗？
0: 不是没用了，脑细胞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死亡了，
1: 就跟脱落的头发一样。
0: 哎，对，你想人为什么人到40岁那个就开始谢顶，你知道吗？我还好一点啊，那个因为我一直在锻炼我的头部肌肉啊。
1: 乐福一直在植发，其实把胳膊上的、腿上的毛都植到头上。
0: 那应该是卷曲的。
1: 烫一下嘛，现在的技术。
0: 所以我跟你说，我现在记忆力也不好了、啊。嗯。是不是？我刚才好像说你是什么狗？我说过呗。
1: 你说我是泰斗。
0: 我是泰斗。
1: 你是小斗斗。
0: 真的，就你比如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有些时候那个发的一些什么信息啊什么啊，我说哎，我只要截个屏，我就能把这事儿给记住，
1: 嘿呦，
0: 对不对？嗯，结果到现在相册里面全是莫名其妙的一些截屏，
1: 对，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截它，
0: 哎，对吧？但是就小词儿这种的啊，嗯，就你要记住，就不管今天发生过多么糟糕的事情，哦，你都不应该感到悲伤，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因为人生总能过得去。
2: 哇。突然上价值，
0: 哎，
1: 灌鸡汤啊！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有没有那种小学是上小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到了教室，发现忘记写作业了？
2: 哦，那是故意没写的。
0: 不是，我就说不一定是故意啊，你可能真的是忘记写了。嗯。就比如说安排了10项作业，你只写了8项，嗯，剩下那2项忘了，嗯，对吧？然后你进到教室，打开那个作业本，发现其他同学都写了，就你没写，
2: 怎么办？
0: 你有没有觉得天塌了？
2: 已经塌了，
0: 对吧？在当时会不会觉得天塌了？
2: 是的，
0: 对吧？但你结果到了第二天，实际上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1: 对呀、啊，第二天的太阳依旧升起啊，
0: 对吧？人生修补能力是非常强的，对吧？就比如说杨洋，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杨洋这个今天晚上下班吧，嗯，一个场景啊，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呢，回到家。
1: 你要请我吃小龙虾？
0: 我请你吃什么小龙虾？我在这儿。
1: 他刚刚说的就是这句话。
0: 他们在他家呢，并不是在这个克拉玛依啊。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1: 哦，我下班直接回车子。
0: 对，要坐那个那个叫阿乌地铁线。
2: 阿乌地铁线。
0: 哎，对。
1: 就那个阿乌，我骑着狼回家的，对。狼王山，我寻一匹。
0: 要坐阿乌线回石河子。阿乌线是什么呢？是阿勒泰到乌鲁木齐地铁。
1: 对。
2: 那阿勒泰到乌鲁木齐的正经名叫什么？
0: 目前还没有。
2: 哦，好，那以后就叫阿乌了，
0: 对吧？然后就你从克拉玛依这一站买了一张2块的地铁票啊，上车、啊。
1: 哎呦，这个票价还挺便宜的。
0: 对。然后到6点钟到了石河子了啊。他们家呢也不在石河子市。嗯。你刚说了吗？是在那个叫什么？
1: 皇宫村。
0: 对。家里面有一片院子啊、哦，哎，对，还有那个就是自家盖的2排小平房，啊、哦、啊，对吧？冬暖夏凉嘛，
1: 哎，对呀、啊，
0: 对不对？
1: 舒服啊，
0: 且贴近大自然嘛，嗯，对不对？然后一下车一回家一看，完了，
1: 咋了？
0: 家里房塌了，
1: 哎呦，平房变茅坑了，
0: 杨洋塌房了，
1: 还能这样解释啊？啊，那个房子和我的命运是挂在一起的。我好歹住皇宫、啊、
0: 哎，对，啊，是吧？
1: 我要找我的工匠修葺一下，
0: 是不是？嗯，你回家一看，哟，家里面那个什么房都没了，啊，地也没了，
1: 哎呦，
0: 啊，是不是？
1: 这个房塌了，把我地也淹了，
0: 对，砖块都砸烂了嘛，啊，对不对？你想，你对你来说这一天算不算是
1: 很倒霉的一天？
0: 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1: 对啊，
0: 但是你想。你到第二天的时候，你现在已经想不开了，对不对？你明天叫个瓦匠过来，把这房子重新再给它垒起来，不就得了吗？
1: 第二天它也是一堆废墟、啊，
0: 对不对？花点钱不就垒起来了吗？
1: 这个和小曹的事可不能相提并论啊。
0: 可以，对吧？你因为你人生经历的多了，嗯，你能够承受的这个大喜大悲就多了。
1: 哦，就看开了，
0: 哎，
1: 豁达了，
0: 对不对？嗯。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今天不管发生多么悲伤的事情，嗯，都不应该感到悲伤。因为今天是你往后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了，
1: 对，
0: 来鼓掌。
1: 小曹别被他带进去了，你等会儿下播了，你就把乐风哥哥的这个
2: 删了，微信删了，
1: 不是，微信的钱包里的钱全转到自己账户里，你要看他明天开不开心。
0: 我也就3块多了，
1: 没绑卡呀、啊？
0: 不在乎，卡里也没钱了。
1: 把乐风哥哥带到我们化妆师那里剃个光头，嗯，明天还开心吗？
0: 没事儿，想当年我也剃过，
1: 小时候啊，刚出生的时候，
2: 月子。
0: 那倒不至于，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
1: 哎呦，
0: 然后我跟你说，我曾经就那个就是剃完光头之后，还专门去了一趟克拉玛依知名景点九龙潭。
1: 哎呦，去给别人打灯去了，晚上看亮堂。
0: 不不不，然后那个后因为我那会儿还没有那个什么，我上高中那会儿还没有数码相机呢，还是那种胶卷机，你知道吗？
2: 胶片
0: 啊，对对对，
1: 给别人补光灯去了。
0: 不，然后呢，我就你知道那个九龙潭它有上层和下层的
1: 啊，对啊。
0: 然后我就在上层那个围栏那儿，我说哎，你给我拍张照，然后下面那个朋友就给我拍照呢。后来那张照片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后来发现我刚
1: 好你们灯一样。
0: 不不不，它那个两个栏杆中间，它一般有一个那个圆球，你知道吗？
1: 哦。
0: 然后我刚好就站在差不多那个位置了。
1: 有一颗黑的卤蛋在那里，
0: 真不黑，
1: 不黑啊。
0: 旁边那个那就这个蓝这节和那节中间是个圆球，我这节中间刚好是我脑袋，就放在这儿，你知道吗？找了半天才发现那是我脑袋。
1: 我不相信你的脑袋有圆球那么白。
0: 啊，真的很白、啊。
1: 我不信。
0: 哎，年轻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又年轻又帅气又靓丽的那种，嗓音还好啊。
1: 我以为你那时候勤工俭学去给别人拍照去呢，当闪光灯。
0: 那倒不至于啊。所以特别是各位学生朋友们，
1: 哎，
0: 往后的这一个星期就是你们这个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了。
1: 是的，
2: 好难受，要哭了。
1: 难受什么？
0: 特别是像小曹这种的，这个假期这下周开学更难受。
1: 嗯，
0: 因为暑假结束了之后要交下学期的学费。
1: 但今天早上其实我们早高峰还在聊这个话题，说开学季，希望所有的大学生们，因为大学确实是人生当中的另一场际遇嘛。
0: 哎，
1: 不像是
0: 特别是学纺织的朋友啊，
1: 对，不像是小学初中高中，可能你就算转学的话也距离不是太远。
0: 哎，
1: 然后呢你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和自己最好最好的一些初中高中朋友啊，各奔东西，
0: 永远的分别了。
1: 对，哎呀，又不是走了。
0: 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这整个一个学期
1: 啊，这个学期可能不怎么会见面了。
0: 哎，对不对？
1: 那就是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啊。
0: 你比如说啊，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江西上大学。
1: 哦，无中生有。
0: 哎，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
1: 在
0: 乌鲁木齐。
1: 哦，在乌鲁木齐上大学。
0: 哎，对，虽然相隔千山万水，
1: 哦，
0: 但是两人同样选择了纺织行业。
1: 是，一个是进去蹲的，一个在外面坐的。
0: 那
1: 是这个意思吗？
0: 那无所谓了。但是我跟你说，相隔的再远，总有重逢的那一天。
1: 对，
0: 对不对？
1: 他穿上了我织的衣服
0: 啊，
1: 我穿上了他弄的鞋子，
0: 对吧？就终于有一天，两人毕业之后，这不还是走到一起了吗？
1: 啊，
0: 对不对？然后两人一起幸福的生活在石猴子旁边的克拉玛依。
1: 有够旁边的啊。
0: 这周说已经开学了，哎，你们学校开学还挺早的。
1: 大学已经开学了吗？
0: 那每个学校开学时间不一样。
1: 大学是下周正式开学是吧？
0: 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呢它跟一般学校都不大一样，它暑假只有一个半月。
1: Why？
0: 但它寒假也有一个半月。
1: 废，
2: 哪个学校呢？
0: 这个学校叫大大。
2: 大连大学。
0: 哎，对对对对。他暑假是一个半月
1: 啊，因为夏天太热，冬天太冷
0: 啊，
1: 去学校还暖和一点。
0: 对，然后他们的最有意思，他们的十一，我们一般不是七天嘛，小长假，
1: 对，
0: 即便说你连上那个就是中秋节的话，可能是八天，他们学校是十天，十天起步。
1: 为什么？
0: 就因为暑假时间缩短了，就补到其他假期里面去。
1: 哦，那也挺好的，
0: 对吧？
1: 这也不错。
0: 好吧，接下来那个话题说不了了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进游戏环节了啊。今天呢是这个脑力大比拼。哎，等会儿我会去画画啊。我已经准备好这个词儿了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具体都是些什么词儿要你们来猜，等会儿我过去跟你们来比划啊。先跟大家进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
1: 六快乐吧。
0: 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继续啊。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说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游戏环节，三千赞到了啊。今天是脑力大比拼、哦、啊，等会儿我会给大家去画画啊。然后呢，你要根据我画的东西来猜一下我画的到底是什么。
1: 嗯，就看看我们乐峰的这个画技，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啊。
0: 啊。
1: 第一次见你画画
0: 哦，你要见我画画，真的你会被我折服的。
1: 看你能画出什么样抽象的东西。
0: 哎，我跟你说，我画的又抽象
1: 啊，又好猜，
0: 又不好猜。但是
1: 真是为难大家啊！
0: 但是啊，就当你了解到我的这个脑回路之后，你会觉得哇，乐峰画的真是绝了！
1: 哎呦，太会吹了！
0: 真的，真的不骗你啊！
1: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准备好了，乐峰画我就死心了。
1: 你看看吧，你看看吧。
0: 我想跟洋洋姐姐一样，大学都没有好好珍惜。
1: 是。
0: 我大二了，我们学校新生28号开学啊，有些大学都已经开始新生。好，我要过去画画了啊。
1: 嗯，好。我们就且等着乐峰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环节脑力大比拼的第一道题，他能够画成什么样子？
0: 小曹，你坐到那边。
1: 对，小曹来坐。
0: 可以。
1: 洋
0: 洋，你坐到这儿来。洋洋坐到这儿来，然后让小曹坐到那边啊。
1: 我需要给你开麦克风吗？
0: 打开吧。这样的话，我能跟大家一起一边交流一下话啊，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我这个优秀的这个大脑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就熟问乐峰说你从小画画啥水平，我还不知道啊。
0: 我从小就……
1: 你怎么知道？我就挺好奇你是怎么知道。
0: 来，先选个颜色啊。
1: 粉色。
0: 粉色不行，粉色画出来大家看不清。
1: 玫红色。
0: 好。嗯，
1: 郝云连连说绿色。下一道题选绿色好了。啊，忘了第一道题是什么了。
0: 没有。
1: 有些人的脑力大比拼啊，他的自己的脑力就不是很足，但是他要让大家来比拼一下。
0: 来看好了啊。
1: 嗯，第一道题是三个字。哎，圈一。你不应该写在三个字旁边那个圈一吗？这画工，
0: 这画工怎么了？
1: 一个长方体。哎，我是可以这样解说的，是吧？
0: 可以。
1: 一个长方体，上面有一些乐峰的语言，
2: 写的是
1: 没头
2: 脑
1: 和
2: 不高
1: 兴。啊、
2: 嗯，一个小人，
1: 一个是乐峰。一个是
0: 你，
1: 天天，这个胖一点的应该是乐峰，矮一点的是乐峰啊。这是楼梯。
0: 那怎么那是楼梯呢？这个？
1: 那这是乐峰的抬头纹。
0: 这是第一个字啊。
1: 哇，第一个字要这么复杂。
0: 我接下来要画第二个字了啊。
1: 李默说这个直播间。
0: 哎，对，就是直播间
1: 啊。和这个题目有什么联系？这什么？对呀、啊、哦，这是抖音直播间是吧？
0: 哎，
1: 哦，第二个画了一个乐风，眼睛画的有点大了啊。头发画的刚好，
0: 这不是头发。
1: 啊，这不是头发，这是一个问号。
0: 就这个啊？
1: 他在想什么呢？对，他在想什么呢？一团乱麻。很可笑。好，第三个字了。
2: 有人说卤蛋，
1: 卤蛋。

0: 我们知道题目都不知道你在画哪一个。
1: 张丸子，这句话是谁说的？卤蛋是谁说？张丸子说的。
2: 来，你看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是什么？张丸子说，你说的很对，你知道吗？
1: 对，
2: 对吧？然后第二个字这是什么？
1: 话越来越，
2: 对吧？这里面你看啊，
1: 这里面是乱麻酱，
2: 把这个抠出来。
1: 哎呀，
2: 就是这样。
1: 哎呦啊，这做了个开颅手术。
2: 对。
1: 张丸子很接近啊。
2: 对，
1: 哎，
2: 正确。
1: 你看，
0: 太厉害，这怎么猜出来的？
1: 就是要和乐风一个脑子。
2: 哎，你们这个猜不出来。
0: 第一个
1: 张脑丸
0: 为什么是张呢？为什么？
2: 你看啊，
1: 因为张丸子姓张嘛。
2: 你看我是不是说他在直播间说了卤蛋，说了弹幕
1: 啊，
2: 说这句话几句话的人，这个人是谁？
1: 对，
2: 是不
1: 是
2: 张
1: 丸
2: 子？所以第一个字是张呀。
1: 对呀，
2: 这是第二个字是脑呀，对吧？然后第三个字还知道这张，他名字叫张丸子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丸嘛，对吧？张脑丸。
0: 我沉默了。
2: 你有没有觉得被我深深的这个脑回路折服了？
1: 人在无语的时候
0: 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1: 真的，
2: 对吗？
1: 张丸子说只有我了解乐风，你家张脑丸这样折腾。
2: 就是说好冷
1: 好冷，真的好冷，这好无语啊。
0: 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
2: 你不觉得这
1: 好无语，
2: 画得非常非常棒吗？
1: 没有啊。
2: 哇，我真的，我
1: 他已经陶醉了。
0: 对，
2: 太佩服我自己了。
0: 乐风老师跟张丸子是滴山抽水遇知音了。
1: 这叫什么臭味相投。
2: 好，下一幅啊。
1: 嗯，
2: 啊，刚才给我们张丸子发个奖品啊。
0: 好的。
2: 张丸子说这个画太熟悉了，不了解乐风根本猜不出来，就说想死的心我都有了。好，第二幅画啊。
1: 好，不要着急，还有第二幅呢。他今天还出了六道题，我现在有点。
2: 没关系，猜几道是几道啊。
1: 嗯。
2: 然
1: 后第二道题也是三个字。
2: 对。
1: 看出来乐风有点浪费纸，画那么大。
2: 让我想想，这第一个。
0: 张丸子要关注我一下才可以发奖品哦。
2: 我想想第二道题。
1: 关注一下西西弗。思索，这个毕加索正在策划当中。
2: 好了，有了。
0: 你别说，乐风老师有点神似毕加索，但我不知道哪里。
1: 他就神经的那个神。
0: 哦，神经的神。
1: 那个画呐喊的，是不是？
0: 好像是吧。
1: 还有那个什么恐惧，是不是？
0: 好像是的，都是。
1: 哇，这是乐风的脑子。
2: 这怎么能是脑子呢？
0: 恭喜我们张丸子获得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健康卡。
1: 地图。这是哪个地方？
0: 是吧？
2: 你说的有点道理。
1: 哦。
2: 画
1: 的真不像，说实话。张丸子说北京。
2: 不对，有那么大吗？
1: 你圈错地方了吧？
2: 没圈错呀。
1: 嗯，张丸子，天津，山东，
0: 子货。对了，山东。
2: 第二个字啊。
0: 好，第二个字。
1: 嗯，是山东。
2: 嗯，第二个字应该怎么画呢？
1: 好画，
0: 好画。
1: 嗯，第二个字最好画，第三个字也好画。
0: 嗯，
1: 但毕加索想不出来了。
0: 对，他要挑战一些艺术难度，
1: 他就想为难大家。
0: 对。
1: 哎呦，这个学过数学的都知道啊，这是一个方块。求下
2: 一个
1: 长宽高。
0: 为什么要打一个问号？
2: 就猜这个字
1: 是什么啊？好，对，艺术家不要问。
0: 对对。
1: 他会生气的。
0: 好。
2: 哎，完了，画完了。
1: 哇，
0: 我好厉害！
1: 出来了，
0: 好厉害！
1: 你看，东方朔是什么东西？
2: 我厉不厉害？
1: 哎，鲁冰花猜出来了，就属第一个猜对的。
2: 好的。
1: 嗯，
2: 这不需要我解释了嘛，对不对？北京大概是。北京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天津是在这个位置，这是山东。我可能这个渤海湾画的有点浅。

0: 对吧？但大家
1: 能
0: 理解就可以。
1: 精细到渤海湾呢？
0: 那必须的呀，是不是？
1: 嗨，大家能猜出来山东，还能猜出来它的这个地域的这个简称，
0: 对吧？山东是鲁嘛，对不对？第二个，一杯水里面放了一大方块，那没人把那个
1: 就是那个方糖啊，
0: 没人把那个冰那个就是砖头往里头放啊，是不是？那除非是杨洋了啊。
1: 我以为是咖啡里面方糖呢，
2: 我也以为是。
1: 瞧一下它的长宽高，数学课经常
0: 。然后这花嘛，鲁冰花。
1: 嗯，这个花也是就和乐峰长得一样一样的。
0: 你不觉得我画的非常非常棒吗？
1: 就是说第一张图看着像手套。说实话，
0: 无论你们怎么诋毁我啊，我都无所谓。
1: 嗯，就叔开一下私信权限啊，不然发不了奖品，领不到。好，我们第三道题喽。
0: 第三道题啊。
1: 哦，第三
0: 符合乐峰一模一样。
1: 对，是的，在风中摇曳，摇摆，
2: 一朵在风中摇曳的乐峰。
1: 对。
0: 第一个比较好画啊。
2: 这个很难猜，哎，有两个四个字儿。
1: 哎呦，再现他的画技，和刚刚那个一样，是一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还挺可以的啊。
1: 对呀、
0: 啊。对，这
1: 和刚刚的画工完全没两样。
0: 第二个字啊。
1: 嗯。洗碗了说，那个花跟天天一样，细细的身子，一个大大头。
2: 别这么说，我天天老师。
1: 不容诋毁师傅在心中的形象啊，背着说啊，背着说，
2: 天天老师不在直播间，
1: 不在。
0: 第二个字啊，
1: 哦，第二个字很形象，
2: 嗯，
1: 第二个字我承认乐峰画工还不错，
0: 嗯，第三个字应该怎么画呢？啊，这样画，
1: 就熟说冰糖葫芦，对不对？
2: 接近，
1: 哦，有出来了，不用画了，
0: 不行，我要画完。
2: 就
1: 是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大家不能打断他。
2: 对，
1: 这个是草履虫，单
0: 是杨洋，
1: 狗、啊，像不像学以前学生物的时候的那个细胞壁？
2: 嗯。恭喜子货获得了晨辉汽车服务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
0: 正确答案，冰糖雪梨。
1: 苹果，梨上面有点
0: 儿。啊，无所谓了。
2: 有麻子，
1: 对，有麻点儿那样的梨甜。没什么常识。
0: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乐峰的画入神了？
2: 对，天才艺术家。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我这些画啊，你们都别拿出去，这一幅至少能卖个500万。
1: 这样你先别上班，你先去给我卖一幅。你卖出去一幅，我这今后跟你干了。
0: 真是，你们都不识货，你知道吗？知道不？哟，这个东西拿了。
1: 听我给你吹。大师兄说别吹了，乐师傅。
0: 第三个是雪，我以为是病原体。谁没事画着病原体出来？
1: 像细胞壁、细胞膜。第三道题，准备
2: 几个字儿、
1: 嗯？
0: 下一道题啊！
1: 好、哦，第三道题依旧是三个字。舅叔说：“我看乐峰画画，得把脑子先整抽象了再猜。”对，你要先跟他同频，你要跟他不同频的话，你是永远猜不对的。大门儿，头一个字是大门儿啊，想一想，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一个包，
0: 怎么是包呢？我跟还弄得高级一点。
1: 对，包还有一个侧兜。
0: 嘿，对了吧？
1: 哦，有个侧兜的包。
2: 哦，好不见。
1: 好运连连，恭喜！好运连连，猜出来是毕加索。
0: 我厉不厉害？
1: 厉害！来，
0: 你们有没有瞬间觉得乐峰的这个画真的是传神？
1: 起晚了说门没锁，密码锁，毕加索。
0: 第一个门关着呢嘛，关闭嘛，就闭嘛，加号嘛，这是个密码锁嘛。
1: 哎，没误导完大家啊，我已经提示的很邪门了，一个是大门，一个是石，
2: 对，
1: 一个是
2: 包，太容易猜出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很厉害。
0: 哎呀。
2: 恭喜好运连连获得邓记钟表维修店的提供的手表或车钥匙更换电池。
1: 恭喜恭喜。怎样？哦，第四个，第五个比较难了。
0: 下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五个，各位朋友们，好好猜。
0: 有了，
1: 把我们毕加索为难住了。几个字儿？
0: 这个我给你直接画啊，我就不给你那个啥了，不给你搞什么抽象不抽象了。一个第一个字的，第二个我直接三个字全给你画，画一张画、啊。
1: 好，这个是三个字啊。一个大这个长方体，长方体又有一个小长方体，里面有一些不知名的文字吧，可能。
0: 我跟你说，我画完之后你会觉得，哇，陆峰太棒了，怎么能画画这么棒？
2: 这东西我可能没见过吧，我觉得。
1: 你听过没有？
2: 听过是听过，
1: 那
2: 应该真没见过。
1: 那可能时代的问题。
2: 保险箱，
1: 保险箱，
2: 你别说，真像。
1: 这个只有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能说上了岁数的人。
0: 你说话注意点啊。
1: 应该是90后、80后、70后都见过，
2: 空调外机。
1: 但00后不一定见过。那个哪个、啊？那个
0: 保险柜。
1: 你知道那个是哪个？
2: 哦，有人猜出来了。
1: 这位
2: 叫什么 ？Y， 不认识。
1: 这
2: 不要起名生僻字好吗？
1: 对。
0: 正确答案是 MP3。
1: 对喽。
0: 哎，我厉不厉害？
1: 恭喜这位。
0: 遥控器，我天哪，你们。
1: 遥控器还有屏幕呢，遥控器没有屏幕吧？
0: 遥控器一般没有吧？
1: 没有、啊
0: 哎、有
1: 遥控器，
0: 空调的遥控器有啊。
1: 哦，我说电视遥控器。
0: 电视遥控器一般没有啊？
1: 没有。
0: 羊排？
1: 对呢对呢，你都猜对了，你还什么羊排？哦，他要羊排。
2: 哦，但是您需要回复我一下，我才能继续给您发奖品哦。
1: 对，你要给他回复一下哦，你再艾特他一下。
0: 可以了吗？
1: 回家上门装个电扇。
0: 来，还有最后一轮啊。
1: 嗯。
0: 我觉得我今天真是太棒了，最后一轮我不会画了。
1: 最后一轮，你会相信你自己好吗？
0: 最后一轮一共是四个字。
1: 嗯。最后一轮的这个游戏啊，有四个字，应该算是最难的一题了。
0: 第一个字啊。
1: 嗯。蚯蚓。
0: 第二个字
1: 哦，平行线。
0: 不是，
1: 第二条蚯蚓。
0: 第三个字
1: 啊。第三个字。写三，写了个二。
0: 这应该怎么画呢？
1: 嗯，第一个字
2: 两条线，
1: 对，两根像蚯蚓一样，还比较弯曲。写晚了说平平无奇。
0: 不是，第一个字是一个线，第二个字是一个线，不是说那个两个平行线。
1: 嗯嗯，
0: 这说明什么？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是一样的。
1: 哎，对喽，
0: 对吧？
1: 写晚了说平平无奇。
0: 第四个字啊。
1: 嗯。哎呦，这是个对，这是件衣服。
2: 哇，已经有人答对了，好厉害！
1: 哇，好厉害！这个玄，
0: 这样，因为玄已经中过一次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让他选择一个我们直播间的其他的朋友把奖品送给别人啊。
1: 可以，
0: 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把那个就是，把再抠起来啊。
1: 他说没有啊，他没有中过啊。
0: 他没中过吗？
2: 今天没中过
0: 啊。今天没有，那可以给，那可以给啊。
2: 得，
0: 我刚看的啊，他之前好像是 V 是不是 ？V 好像中过一次
1: 啊。对对对，
0: 学的
1: 这个字是念 V 吗？是一个繁体字、哦、
2: 不知道，是一个生僻字。
0: 对。
2: 待会查一下
0: 啊，这个不用我来解释了吧？这个很简单了啊。第一个是个丝， 从外面到里面去入，这是衣服上的扣子 啊对吧，丝丝入扣，
3: 太有才了，这都能猜出来。
0: 哎，
3: 这不是你画的好，这是大家智商高，
0: 主要真的就是还是在于我，你知道吗？
3: 屁，
0: 那个你说话文明一点，这在做节目呢。
3: 太子座骑手谁的衣服开线啦？
0: 你管谁衣服开线的，真的是
2: 恭喜恭喜我们刚才中奖用户获得爽嘴鱼100元代金券。
3: 是的是的，今天的游戏环节6道题全部结束，猜得太快了朋友们。
0: 好，我们可以把位置换回来了啊。这个
3: 主要是各位朋友们猜得太快了，让我觉得乐风的画功好像真的有所提升了，虽然说画得真的很一般。
0: 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抽象画家，
3: 嗯，
0: 知道吗？在绘画的这个领域，虽然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建树啊，
3: 太没有太大成就。
0: 对，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那个啥，我不画
3: 啊，
0: 最主要原因是那个我的作品很少，
3: 你不表现出来。
0: 哎，对，我
3: 你低调。
0: 我只要
3: 你装。
0: 我只要稍微一表现，对吧？你想毕加索留在世界上的名画很多吗？不多啊。像这种我们这种知名的这种画家啊，留给世人的作品都是很少的。
3: 对，但是有一些作品只有人啊到达一定巅峰程度了，他才会被世人所发现。
0: 对对对对对，哎，他才能看到，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抽象画家。
3: 对 啊，那小曹把他的画留好啊，以后发家可能也得靠。
0: 对 对， 对， 对， 对，
3: 靠你的乐风师傅。
0: 乐风在邪修真越来越邪门了。
3: 哎，下次我申请我画，我觉得我的画工也是还不错的。
0: 那个，
3: 真是。
0: 刚才那个小黄是谁？小黄就是我们小曹啊。
3: 哪有小黄啊？
0: 那个刚才
2: 穿的衣服
0: 啊。有个人融入快乐吧文化有限公司有限节目了。
3: 谁啊？
0: 不知道啊，乐风又换搭档，没有换搭档。那个，这是我们今天临时代班的杨洋。
3: 是的，是我是我。
0: 对，
3: 怎么了？早上还见了，下午就忘了。
0: 真的是啊。乐风的画工就像我弟的英语一样，
3: 嗯，
0: 不似二两脑细胞，完全不理解。
3: 说实话，
0: 天才的很多想法，凡人是理解不了的。
3: 对，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嘛。
0: 哎，对对对对
3: 对。
0: 你就有一天，当你能看懂我的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神了，对吧？
3: 有什么用呢？
0: 用处可大了。
3: 你比如？
0: 对，你比如说那个毕加索的画，你能看懂吗？你也看不懂，但别人就觉得好，
3: 嗯，
0: 是不是？
3: 对，
0: 有一个画评家说他好，那他价值就上去了呀，
3: 嗯，
0: 对不对？就我现在缺的是什么？就
3: 有人又缺个伯乐，是吧？
0: 不，就缺那个一个知名的画廊，
3: 嗯，
0: 来进行我的画品的拍卖了。
3: 先搞个展览吧。先让大家万人唾弃一下。
0: 不用展，不用展，大家只要一说到，哎，那个我这个书画界有一个知名画家叫乐风的啊，
3: 嗯，
0: 他的画品马上要，我举个例子啊，
3: 嗯，
0: 要在这个金龙湖要拍卖了。
3: 哎呦，
0: 哇，哦！我告诉你，全世界各地乌泱乌泱的人全都来到克拉玛依了啊，
3: 对，就为了看一眼金龙湖
0: 啊。你们看什么金龙湖啊？看我的画。什么法国总统啊，那个什么都来了啊，英国首相全都来了，都到，
3: 哎呦哎呦，
0: 都到克拉玛依了，
3: 哎呦，这么知名呢，
0: 就为了买我的画，把它挂在卢浮宫。
3: 哎呦呦呦呦，给卢浮宫都掉价。
0: 掉什么价？真是他们以挂我的画为荣。
3: 哎呦，行了吧你。启航说：“乐师傅晚上好。”
0: 啊，
3: 这个艺名多丝滑呀。
0: 天子说：“收了他吧，直接编密码。”
3: 对，
0: 乐师傅这个艺名多丝滑，对不对？你看
3: 不行，他现在不能编密码了。你编密码，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已经带入到你的这个模式了。
0: 你起这个艺名肯定得火。天子说，密码界的扛把子，量子计算机得破解20年。
3: 所以说，科技永远不能代替人类，对不对？
0: 对吧？特别是艺术类的
3: 啊，
0: 什么绘画、舞蹈的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吗？它可以，但它绝对没有人类的这个感情。
3: 对，
0: 所以快乐吧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屹立不倒？
3: 为什么？因为它只有一个男士能够
0: 就只有我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3: 对，
0: 放一个人工智能放在这儿，让它给你带来快乐，你能满意吗？你满意不了。好了，
3: 怪会夸自己的，这一个节目把它吹得高高的。
0: 好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送上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明天再见了，
3: 拜拜。

面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大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喀什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0: 1至7月，我区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1: 1至7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
0: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1: 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各地州市，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0: 多部新疆优秀剧目将赴北京展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

0: 爱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暨香港普通法与争议解决实务培训在乌鲁木齐开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林定国表示，新疆已形成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的多层次立体式开放平台矩阵，频繁的跨境商贸投资遇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合规要求，专业的法律服务在企业出海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次法律实务培训将围绕一国两制与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价值、香港法院诉讼程序与国际仲裁实务，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的实务问题与仲裁条款核心要点展开，助力内地企业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专业服务远航海外。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将继续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全球实行唯一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优势，搭建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为国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贡献力量。陈明国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新疆发挥区位资源政策叠加优势，高质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扎实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越来越多新疆企业走出国门布局海外，涉外经贸合作、跨境产业发展蓬勃向上。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涉外商事纠纷、经贸摩擦风险、域外合规问题等各类挑战相应增多。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中国企业对接国际规则、防范出海风险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支撑。希望以此次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深化新港法治合作，凝聚法治护航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法治力量。此次培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主办，新疆律师协会承办。
2: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请听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在全区14个地州市中，有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哈密市、塔城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位于和田市的一家纺织企业，借助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公司业务部经理谢木西努尔乌斯曼江，
4: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

0: 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3.5%。
1: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

0: 家归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 20.97 亿元，同比增长 23.7%， 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高于全国 0.2 个百分点。采矿业增长 4.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 17.3%。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实现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 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 和 8.4%， 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2: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的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公司总经理顾清晨：
3: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1: 今年以来，新疆对外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 95.8%， 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 150.4% 和 175%。 乌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呼延伟表示，基建需求扩容是重要拉动力。
4: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1: 供需精准匹配，加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前七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到2923.6亿元，增长 6.6%。 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实现快速增长，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宣导，答疑解惑。新疆江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曲小玲：
5: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包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6: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请听报道。
7: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工作人员董浩告诉记者：
8: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7: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战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负责人赵吉龙：
9: 下一步，作业区将运用好智能化手段，保障西气东输二三线安全平稳运行，确保每日超1亿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全国各地。
2: 乌鲁木齐核心储能400兆瓦、1600兆瓦时混合电化学共享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2个多月，已累计发电3800万度，有力支撑了区域电网调峰与新能源消纳。请听报道。
10: 此项目位于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座大型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分两期建设，一期200兆瓦、800兆瓦时先期投用， 二期200兆瓦、800兆瓦时于今年6月15号正式商业运。

0: 营，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电站站长孙杰介绍，电站创新采用四种电化学技术融合的混合储能方案，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高效可靠的调节器。
1: 本项目采用四种电化学储能技术协同配置，磷酸铁锂电池承担毫秒级高频调频与功能驰骋，圈发液流电池提供长时安全储能，先进钠离子电池则凭借耐高温、高安全、资源丰富的特性，补足北方极寒场景适配短板。半固态电池高性能、热失控风险低，混合储能形成短跑、长跑、耐力的梯次响应体系。实现调频精度、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多重提升。
0: 随着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储能作为电网调节器的作用日益凸显。核心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的快速见效，不仅为甘泉铺经开区打造新能源加储能产业高地注入新动能，也为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了生动实践。孙杰。
1: 今年我们预计年产约3亿度电，提供稳定绿电保证。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混合储能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落地，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甘泉铺样本。
2: 晴满天山，沅江应季。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各沅江省市沅江教师已陆续抵达溯源地，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沅江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近日，河北省第11批214名沅江教师抵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他们当中既有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深耕教研一线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河北省沅江教师侯林竹，
4: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沅江的使命与担当。
3: 辽宁省75名沅江教师对接打针地区各县市，他们将根据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沅江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溯源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沅江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好基础。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10师的工作，两省沅江教师已顺利抵达，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重点学科。黑龙江省沅江教师于成龙。
5: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职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3: 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沅江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吉林省沅江教师周亚玲。
6: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7: 今年暑假期间，我去各地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请听报道。
8: 8月23号，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7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12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昌吉市第7中学8年级学生周杨若然。
9: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8: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100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2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 江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标尔托阔伊村小学学生阿依马热利阿仁，
9: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沿线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8: 新疆贸促会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古忠鹏，
10: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2: 这段时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请听报道。
11: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倾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27剧场上演。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制作人卢忠，
12: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11: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
13: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事实。
11: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7: 美丽中国行，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马纳斯县6户地震，千亩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中果香四溢，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曾经风沙肆虐的荒漠戈壁，如今藤蔓连片，绿意盎然。马纳斯县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双赢之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14: 在马纳斯县6户地震杨家道村千亩葡萄种植基地，果农们穿梭在葡萄架下，摘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然后分拣、装箱、装车，现场繁忙有序。刚采摘的葡萄色泽亮丽，果实丰硕，品质好，深受市场青睐。乌鲁木齐客商史国旺告诉记者，
15: 我到这个地方拿这个葡萄已经5、6年了，因为它这个是在沙漠边上种的，口感好，颗粒大，颜色也漂亮，一次拿上个3吨左右。我今天装了以后，明天早起天不亮我就在乌鲁木齐市场就发完了。
14: 马纳斯县6户地震杨家道村紧邻沙漠，过去风沙大，土地贫瘠，农作物生长困难，近年来他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防沙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鲜食葡萄种植，通过葡萄藤固沙护土，把生态治理变为增收产业，让荒漠沙地变身绿色果园。经过多年精心管护，连片的葡萄园不仅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马纳斯县6户地震杨家道村村民桑瑞，
16: 我种植的200亩新月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预计呢就是每亩能收到2吨，整个园子收下来能收到400吨货，这个每亩地能产生这个将近10000元的收益，利润呢能达到4000元整。
14: 马纳斯县将持续做大做强沙漠葡萄特色邻国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逐步实现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新局面。
2: 8月23号， 首届吐鲁番树脂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请听报道。
8: 开幕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和机器狗首次亮相，吸引了来自各地游客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重庆游客冉磊第一次来吐鲁番，智能化采摘让他印象深刻。
17: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8: 香港美农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勇介绍，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非常高，
18: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8: 除了智能装备展示，活动现场的主题打卡墙汇集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即可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里，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甘肃游客陈宏伟：
19: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8: 据了解，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7: 8月22号至23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近230名选手和骑行爱好者参加比赛，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请听哈密台记者吴穆尔汗、阿恒别克、巴勒根的报道。
14: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驰骋在风景如画的城市与湖畔赛道，开启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分竞技组和全民骑友组，每组按性别、年龄细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青少年组、中老年健身组。比赛中，来自各地的选手在享受骑行乐趣的同时，也被沿线的美丽风光吸引。来自浙江的参赛选手陈浩告诉记者：
20: 第一次来新疆巴里坤，这里空气很好，风景也很好，骑在路上很舒服。
14: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麦迪娜：
21: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的高山草原特别美丽，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希望我在比赛中能获得好成绩。
14: 近年来，巴里坤县通过体育加文旅，将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民俗体育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赋能，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把生态和民俗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赛事经营方负责人彭小补：
22: 今年我们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高水平的选手来参与，巴里坤的天气也特别适宜自行车比赛，天山脚下的八月的巴里坤风景特别美，有别样的风采。
23: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今年以来，石河子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坚持文旅加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1至7月，石河子市累计接待游客1070.17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实现旅游收入57.69亿元，同比增长9.7%。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邵博月的报道。
24: 这两天，吐鲁番市70多名学生来到石河子市菌垦第一联景区，开启了一场菌垦红色研学之旅。低矮的地窝子、斑驳的劳动工具、记录开荒岁月的老照片，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感受老一辈菌垦战士人拉犁肩扛锹、开荒屯田、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研学游团队负责人魏东：
25: 第一联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孩子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咱们冰坎人在新疆扎根、生活和建设。
24: 近年来，菌垦第一联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劳动实践等活动，已成为石河子市研学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站。菌垦第一联景区宣教科负责人许田宇：
26: 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游客的接待量的态势是比较良好的，像我们的散客还有研学团队，相比较去年的同期也是稳步增长的一个情况。到了暑假，我们的亲子游还有研学团队也是人数比较多，特别是像周末的话，可能一天能达到就是上千人左右。
24: 在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的同时，石河子市非遗体验游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在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募兵文化非遗工坊里，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各地非遗精品，还可以亲手参与剪纸、布艺、陶艺的制作。游客肖静：
0: 花样挺多，样子也比较新颖，像我们就是周末呀又出不了远门，想带孩子转转呀，这样各地的非遗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7: 阿勒泰阵雨，14到26度。
2: 塔城阵雨，15到25度。
7: 伊宁中雨转多云，17到31度。
2: 伯乐阵雨，15到29度。
7: 克拉玛依阵雨，18到31度。
2: 奎屯阵雨，15到30度。
7: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8到30度。
2: 昌吉晴转阵雨，18到31度。
7: 哈密多云，20到37度。
2: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7: 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
7: 阿图什多云，15到33度。
2: 喀什多云，15到32度。
7: 和田多云，17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在每周一准时为您播出的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以少年之名探科技之光，以热爱为炬赴创新之城。科学的魅力在于永不停歇的探索，青春的力量在于敢于突破的勇气。近日，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来自全国34支代表队的科创少年同台竞技，巅峰对决。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的四名学子也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稳定的赛场发挥与默契的团队协作，在全国激烈的角逐当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全国一等奖。他们用青春实力擦亮了游城科创教育的亮眼名片。从区级选拔的深耕积累到全国赛场的自信绽放，这份国家级荣誉的背后是学子日夜钻研的坚守，是学校科创育人体系的深耕细作，更是新时代青少年崇尚科学、敢于创新、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冠军队伍，聆听他们的逐梦科创的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心中的科学热爱与青春担当。满天星星，我的勇气。在这里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与我们留言互动。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有请四位少年与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一声招呼吧。晚上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的赵阳希。
0: 欢迎赵阳希。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的马子轩。
0: 欢迎马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的朱淑妍。
0: 欢迎朱淑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的蓝清瑞。
0: 好的，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啊，非常恭喜大家斩获了全国一等奖的好成绩。那第一次站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上和全国各地的选手进行比拼，心里紧张吗？想问问各位，拿到一等奖的那一刻是什么心情呢？
1: 谢谢。赛前我们开展了大量的集训，整套比赛流程也比较熟悉了。到了赛场呢，我不是特别的紧张了，更多的是做好准备，临场灵活去应对各种情况。得到我们获得一等奖的消息时呢，我既激动又惊喜，辛苦备战又有了收获。
2: 第一次站上全国赛场，心里挺紧张的，对手实力都很强。听到我们拿到一等奖的时候特别激动，备赛期间的辛苦训练所有付出都有回报。
0: 像蓝金瑞呢？
4: 紧张是肯定的，但是投入到比赛中，眼里只有机器人和任务，就顾不上紧张了。知道得奖时，我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没想到能拿这么高的奖，想起我们这段时间的付出，感觉值得了。
0: 是的。那朱淑妍呢，是什么感受呢？当时
3: 上场前确实会紧张，毕竟对手都是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强队，得知拿到一等奖的时候，更多是觉得几个月的训练有了结果，心里比较踏实。
0: 确实，其实看得出来四位都是性格比较稳啊，那能够拿到全国一等奖这样的好成绩，确实也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大家的激动心情其实我们也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来到完全陌生的这种国赛的赛场，与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科创选手们碰面，大家又有着怎么样那种不一样的见闻呢？想问问两位同学啊，比如说像大家是第一次来到上海去参加国家级的大赛，亲眼见到全国各地的科创高手，你的直观感受是什么？就有没有开阔的眼界，或者被别人的实力震撼到呢？想先问问赵阳希。
1: 现场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支队伍都很有活力，大家对人工智能都抱有很高的热情，和全国各地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确实让我开阔了眼界。
0: 那蓝金瑞呢？
4: 刚到场的时候心情很激动，看到这么多队伍，那么多设备，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竟然能站在这里。比赛 忙之后，有支队伍突然爆发出欢呼，他们应该是拿满分了，那一刻真的被镇住了。
0: 嗯，确实，因为是第一次以团队赛的形式站在这样国家级赛事的舞台上，紧张是难免的，激动应该是更多的。赛场之上呢，高手云集，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见闻。那其实很多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和同学们啊，对大家的这个比赛项目是充满好奇的。那我想接下来请两位同学能不能给我们揭开机器人比赛的神秘面纱，问问你们啊，你们这次的比赛主题呢是微型超市智能取货、智能结账，哎，那能不能用？

0: 用通俗的话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科普一下，你们的机器人到底要完成哪些智能任务呢？我们请马子轩来说说看吧。
1: 比赛任务分两天完成，第一天我们需要熟悉每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根据任务分工协作。首要任务是编写调试操纵机器人的程序，让机器人有想法，连接测试硬件，让机器人四肢健全。然后让这个有想法会动的机器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定数量数据集的录制。第二天利用前一天录制的数据集进行 AI 模型的训练，训练成功后机器人就可以成功的避开障碍，完成从模拟超市、微型超市智能取货以及结账的整套任务。
0: 哦，那朱叔也能不能给我们在这个用通俗的话来说说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2: 简单说就是模拟一个取货机器人。首先机器人要自主避开行动路线中的障碍，移动到对应货架位置，识别目标商品，完成抓取取货，之后把商品运送到结账点位。
0: 其实听完两位同学这样形容之后，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你要让机器人完全按照你的指令和想法去进行这一系列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目前呢，我们还是初中阶段的孩子们，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挑战也是不小的。听完二位同学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原来机器人要完成这么多复杂的任务，其实听起来就很有挑战。光鲜的赛场背后是一日复一日的训练，那在实操调试的过程当中，其实难免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啊。那想问问，像这项比赛呢，是既要线上完成这个电脑的仿真调试，线下呢还要操控实体机器人，同时机器人还要自主感知、判断和联动整套设备的运行。那在比赛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部分是最难或者最容易遇到瓶颈的呢？问问几位同学，我们来请赵夕阳跟大家，赵阳熙说说吧。
3: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数据采集环节，因为每一回合录制的数据要保准它的准确性，如果数据质量不高，训练出来的模型就会有较大的偏差，机器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就会频繁出现失误。
0: 哦，其实还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啊。那蓝星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个部分？
4: 在筛选数据的时候也要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要认真仔细的比对每组数据，删除误差较大的数据，保留偏差小的数据，但如果误删了正确数据就会影响数据的整体质量。
0: 确实大家都说得很专业啊。那在这里其实我想问一下四位同学，当初你们是怎么样组成这样的四支小队的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样这四个人决定大家一起去参赛，然后完成这么一个比赛项目呢？
2: 是石老师组织我们成一个队伍去参加这场比赛的。
0: 那是在这个学校课程的时候是有设置一些这种兴趣班吗？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说你们有在校外的时候自己比较喜欢，然后石老师知道你们的特长，然后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呢？
2: 有兴趣班的原因，但是也有校外的原因。
0: 哦，所以那想问问四位，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属于编程对吗？
2: 对。
0: 那想问问你们都学习编程大概是多久的时间了？
3: 我学习差不多两年半吧。
0: 哦，两年半。
1: 差不多两年左右。
0: 也是两年。
2: 我也差不多是两年左右。
4: 我也是两年左右。
0: 哎呦，你们很巧啊。这个四位大概都是学习两年左右的同学，刚好还组成了这样一支队伍。想问问你们有队名吗？有没有给自己取什么很响亮的队名呢？你们有队长吗？队长是？哦，好，那问问你咱们的队名叫什么？
1: 队名叫梦之队。
0: 就叫梦之队。
1: 对。
0: 哦，这个名字是谁取的？大家商量出来的吗？
1: 对，大家商量取的。
0: 哦，不错不错啊。那当时队长的话是怎么选取的？
1: 就是在训练然后比赛刚开始的过程中，然后互相就是选举出来的。
0: 那我想问问队长啊，就是咱们在这个比赛项目，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智能超市，比如说结账啊，然后这个拿取货物啊，这个项目是咱们自己决定去研究的方向，还是说是比赛当中分到的这样的课题？
1: 比赛当中分到的。
0: 哦，所以你们是利用多长的时间去完成了整个的这个运行呢？
1: 大概两天。
0: 两天的时间，哇，真的很了不起。两天的时间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攻克技术难关，其实单凭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是远远不够。那这是一场属于四个人的并肩作战，从四月的新疆初赛一路走到八月的全国决赛，在漫长的备赛时光里，相信大家也一定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瞬间。那么你们是四个人的团队合作比赛，那想问问大家，这么久的训练时间，有没有一起熬夜调试、相互帮忙、互相鼓励的这种暖心小故事和小瞬间呢？我们有请赵阳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3: 我觉得有一次让我记忆特别深刻，当时已经夜里11点了，我们还在测试比赛用的小车，大家一起反复测算小车的运行时长，记录各项数据，遇到难题所有人合力寻找解决办法。
0: 那蓝心瑞呢？
4: 有一次集训，我们从下午一直练到深夜，当时在调试机器人，但机器人就是不动，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老师建议大家第二天再试试，于是大家没有抱怨，没有叹气，第二天再次尝试就真的成功了。
0: 哎，真的是不放弃啊。那子轩呢？
1: 从新疆初赛备战到全国决赛，印象最深的是比赛前一天，我们团队在酒店房间一起讨论，一起复盘复习，互相提醒易错点，彼此加油打气，一起为决赛做好最后的赛前准备。
0: 那舒言呢？
2: 为了充分的备赛，我们赛前进行了高强度的集训，常常会训练到很晚，尤其是遇到设备或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忘记了时间，没有一个人抱怨放弃，大家都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
0: 其实刚才通过四位同学的回答能够看到，大家经常都是熬夜在调试这些数据，反复的测试，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当下这个节点很难过去啊。那问问队长好了，你有没有记得大家熬过最晚的一次夜是在到几点才结束呢？
1: 最晚是到11点多了。
0: 哦，11点多，你们大概训练的话是从几点开始训练的？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所以可能时间相对会比较多，你们大概从几点开始训练？
1: 普通的话就是8点多，然后训练到11点多。
0: 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确实呢，其实大家时间都比较宝贵，因为在初中阶段了，学业也比较重，确实要保证学习质量的同时还要完成这种高质量的比赛，各位都是非常不容易啊。那其实刚才呢，大家是分享了很多团队之间互帮互助的小故事。那一支优秀的队伍，除了彼此的扶持，科学合理的分工协作，其实呢也是制胜的关键。团队合作比赛是最讲究默契的，那想问问各位，你们是怎么分工的，相互配合一点点把这个作品打磨到最好呢？来问问我们的队长子轩吧。
1: 队员们会根据各自的特长分工，朱树岩录制数据集，这样期调模型，我和蓝青瑞测试真机。我们遇到问题一起沟通，互相检查补位，慢慢磨合出团队的默契。
0: 那舒岩呢？
2: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也会出现大家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们会结合实际效果进行取舍，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优先保证系统稳定运行，再逐步优化完善。
0: 那确实啊，一次次的磨合，一次次的优化，团队在协作当中是不断的在蜕变。回望这一段完整的参赛历程，这份沉甸甸的一等奖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份荣誉。那这一路走来呢，从市级选拔、自治区突围，再拿下全国大奖，那你们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和收获是什么呢？先问问杨希。
3: 备赛和参赛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之前只是简单的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现在我们不仅接触了人工智能的一些基本理论，还尝试了在真实场景下利用人工智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老师也教会了我们如何运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学习，提升学习效率。
0: 确实啊，这个一次比赛收获了很多的成长和感悟。那问问青瑞呢？
4: 我最大的收获是自信，以前总觉得全国大奖离我们很远，但这一路从自治区赛走到全国赛，我发现只要保持热爱，勇敢向前，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就可以做到。同时我也学会了团队合作，我们四个人从一开始的生疏到后来成为并肩作战的队友，这种经历比荣誉更珍贵。
0: 那问问我们的队长子轩。
1: 最大的收获不只是这块奖牌，自己学到了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比赛现场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科技的强大，参赛备赛的经历更是让我学会了直面失败，当遇到难题时需要沉下心反复钻研，也真切体会到团队协作的力量，我的动手实践和抗压能力都提升了不少。
0: 那舒言呢，什么感受呢？
2: 经历过一次次调试、修改方案、解决故障后，我明白了模型运行背后的原理，懂得了数据对人工智能决策的重要意义。这次人工智能大赛的参赛经历也让我学会了冷静应对问题，遇到各种问题不能慌乱，要尝试一步步排查。我在程序理解、硬件调试方面的综合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0: 亲身走过科创这条路，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积累了属于自己的感悟。收音机前其实也有不少对人工智能都充满兴趣的同学，或许也会有一些畏难情绪。那在这里呢，也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很多同学都觉得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很难，不敢尝试，不敢开始。那你们想对同样喜欢科创的同龄人想说些什么呢？我们有请赵阳希。
3: 我想对喜欢人工智能的同学们说，一定要勇敢尝试新鲜事物。人工智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踏实学习，多动手实践，慢慢就会得心应手了。
0: 那我们想听听看蓝青瑞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呢？
4: 我想说，别被人工智能四个字吓倒，我们也是从零开始的，刚接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难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敢于挑战，就算结果并不理想，但那也是一段宝贵的成长经历。
0: 那队长子轩呢，有什么想说的？
1: 我想对喜欢科创的同龄人说，不要觉得人工智能、机器人很难就不敢尝试，别怕犯错，多动手实践，遇到困难别轻易放弃，坚持钻研，你会发现自己会收获很多。
0: 那舒言呢？
2: 人工智能的学习不要怕出错，很多问题都是在试错中解决的，修正错误的过程就是进步的过程。
0: 其实四位同学呢都说出了自己最真挚的心里话，不要有畏难情绪，永远最难的就是那第一步。那想问一下舒言，就是在参加完这次比赛之后，有没有让你对人工智能啊，包括科技啊这方面有别的想法，包括比如说在自己以后的学习方向、大学的选择，或者是以后从事的职业，有想向这方面靠拢吗？
2: 有的。
0: 还是很感兴趣，对吗？
2: 对。
0: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实现的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让一个小小的机器人在智能超市结账、智能路线规划这样一些简单的操作。那当然在这些今年呢是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大家就已经取得了这样不菲的成绩。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听到大家更多的好消息，也希望你们的科技创新之路能够越走越远。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刚才呢，我们是聆听到了各位少年们真挚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热爱的力量，也见证了团队协作绽放出的光芒。孩子们亮眼成绩的背后呢，其实离不开指导老师的一路陪伴、指引和默默付出。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带队老师，我们想先请石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晚上好。
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的史雷老师。
0: 欢迎史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还是非常恭喜孩子们在这次国赛当中脱颖而出的表现。孩子们呢，在全国34支代表队当中脱颖而出，拿下了一等奖。那能不能请您整体评价一下孩子们这次的表现呢？
1: 好的。首先呢，由衷的为孩子们感到骄傲。我们是面对来自全国33支强劲的参赛队伍，孩子们能够挺住压力，稳定发挥，最终斩获全国一等奖，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整场比赛当中呢，孩子们沉着自信，分工有序，当遇到突发问题的时候呢，没有慌乱退缩，能够快速的调整状态，解决现场的难题。比起一等奖这份荣誉，更让我欣喜的是，他们展现出了过硬的技术实力，默契的团队协作和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这次比赛呢，既是一次比拼，更是一次历练，孩子们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又令人满意的答卷。
0: 没错，就像刚才石老师说到的，孩子们这次的成绩呢，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欣慰，而且是非常满意的。那想问问孩子们这次获得的这个全国一等奖比赛的含金量有多高呢？能不能跟大家来大概介绍一下这次的比赛以及它的规格呢？

0: 我们这次呢参加的是全国首届的人工智能大赛。这个大赛呢是从四月初市里面举办了一个全江的初赛的一个选拔。我们是以第一名的这个成绩代表这个新疆队来参加到我们的国赛。然后呢在国赛当中一共有34支队伍参加了这个赛道四的这个竞技。那我们最终也是以第一名的这个成绩拿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荣誉。
1: 所以孩子们在这次比赛当中拿到这个奖是咱们全江唯一的一等奖是吗？
0: 哎，对的。
1: 确实含金量很高，而且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咱们都是拔得头筹进入到下一阶段。能够拿到全国一等奖是实力啊，同时也是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那刚才老师也表达到说，从四月份开始就是初赛，一直到八月份才刚结束的这个国赛，长达数月的备赛周期，老师也是全程陪伴着孩子们一路闯关，过程当中啊，相信一定有很多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从备战初赛、集中训练，再到奔赴上海参加全国决赛，在这个备赛过程当中，孩子们让您感动和惊喜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回望整个这个备赛之路呢，其实有很多的瞬间让我十分的感动。那最让我惊喜的是呢，孩子们身上自主钻研、迎难而上的韧劲。在我们集训期间呢，遇到过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机器人的程序报错、硬件调试失败等等各种各样棘手的难题。那我们就经常会反复的调试到很晚。那一开始呢，我还会主动的给出这些孩子们的解决方案。到后来呢，孩子们学会了主动查找资料、自主研讨，然后进行头脑风暴，一遍遍的测试，然后再去推翻，继续优化。令我感动的呢，还有就是孩子们团队之间的彼此包容和互相扶持。当这个遇到瓶颈问题的时候呢，没有人互相抱怨，而是分工排查问题，然后互相打气。从最开始需要老师一步步的引导，到最后呢，遇到问题能够自己制定解决方案，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快速成长。那这份成长呢，比最终的奖项更加的珍贵。
1: 确实，我相信作为指导老师，一路走来，老师看着孩子们一步步成长，每到一个关键阶段，孩子们好像就像蜕变了一样，又掌握了一项新的技能，又掌握了成功的方法。孩子们身上的精神是可贵的钻研精神，也根植于咱们学校浓厚的科创土壤。其中呢，一直是十分看重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育。那也想请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科创育人工作。近年来呢，咱们第七中学非常重视科创教育、人工智能普及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结合这次孩子们拿下了全国一等奖的优异成绩，那能不能请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学校在培养青少年科技人才、搭建科创平台方面平时都做了哪些深耕和投入呢？
0: 好的。那我们这份这个全国一等奖的成绩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那背后肯定离不开学校长期以来在科创教育领域的这个深耕细作。那一直以来呢，第七中学始终把科技创新教育作为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板块。首先，硬件支持保障到位，学校克服了重重困难，为我们配备了机器人开源硬件等器材，给孩子们提供了稳定常态化的实践场，让科创学习呢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其次呢，我们开设了科创社团活动，依托科创这个社团开设图形化的编程、 Python 编程、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搭建等系列课程。那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呢，发掘有兴趣有潜力的科创苗子，做到惠普、科普与精英培养双线并行。最后呢，搭建阶梯式的竞赛成长通道，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省市国家各级类的科创赛事，以赛促学，从校内选拔开始，一步步的带领学生积累参赛的经验，指导教师会开展陪伴式的这个训练。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学校特别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学校持续为科创教师提供外出培训以及教研和交流的机会，不断提升老师的人工智能啊、机器人项目的这种指导的能力。那这次的获奖呢，正是学校长期坚持科创育人杰出的硕果。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完善科创平台，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触摸到科技，并且爱上科创。
1: 刚才呢，通过

0: 老师的回答，我们也了解到学校在给孩子搭建平台提供机会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包括也给我们的任课老师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去看一看更远的世界，将这些好的东西带回到孩子们的身边。有平台做支撑，有少年的满怀热情，才能够在高难度的全国赛道上崭露头角。这个具身智能赛道综合性很强，那对选手综合能力的要求是特别高的。那在您看来，这支队伍能够拔得头筹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像机器人的感知啊、决策控制、多设备协同难度是非常高的，孩子们这次又拿到了全国第一，那您觉得他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参加的这个赛道呢，其实综合性以及技术门槛都比较高，在机器人这个感知、智能决策、运动控制，在这些环节当中，如果某个环节出现了偏差，它都会影响整体任务的完成。那我认为孩子们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呢有三点的核心优势。首先呢，就是扎实过硬的这个技术功底。我们多轮的这个理论学习和反复的实操训练，让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呢，对于硬件调试、程序编写，等等相关技术都能够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其次，科学的、清晰的这个团队分工，队员们呢会根据自身的这个特长，划分好这硬件搭建以及程序编写、方案优化以及现场调试等岗位，他们各司其职呢，又紧密配合。最后是他们较强的这个问题解决的能力。那刚刚我也提到了，在我们的集训阶段，我们遇到了各种类型的问题。那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历练了孩子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当比赛现场比赛这个现场出现任何状况的时候，孩子们就能够快速的感知问题，并且自主的做出决策，灵活的调整这个策略，从而呢取得优异的成绩。
0: 好的，感谢石老师的回答。那想问一下石老师，从这支队伍组建到去参加比赛，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
1: 从我们接到这个通知，然后一直到这个组建队伍，大概用了三周，就是参加初赛之前，大概用了三周的时间。
0: 那这因为咱们初赛是自选动作吗？
1: 不是，这是所有对所有的这个竞赛的项目，它都是有一个竞赛指南。
0: 那孩子们从这个组建完成队伍之后，一直到参加初赛这段时间训练了多久？
1: 我们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孩子们是在上课期间，然后我们就会利用这个课余的时间，然后抽这些碎片化的时间，然后进行训练。
0: 确实，因为从四月份开始的话，一直到现在持续时间比较长，孩子们放假也就从七月份才开始，
1: 对，
0: 所以呢，在之前可能还是要利用着碎片化的时间。但即便是这样，从海绵里挤出来的时间也被孩子们牢牢的抓住了，也被他们完美的利用起来了。像科创竞赛呢，其实获奖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对少年思维的塑造。如今国家呢也是十分看重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的建设。那想听听看石老师对于中小学科创教育价值的理解。现在呢，咱们国家是大力提倡科技自立自强，重视青少年科技创新的后备人才培养。那在您看来，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科创教育，对孩子的思维塑造、综合素养和未来发展，您觉得有什么样深远的意义呢？
1: 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呢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后备力量，那中小学阶段的这个机器人科创教育以及人工智能教育呢，已经早已不再是教会孩子搭建机器人呀、编写一段代码，那更深层次的价值呢在于思维与素养的一个塑造。首先呢，它锻炼的是学生的一个逻辑思维和计算思维，在调试机器人的过程中呢，孩子们学会了拆解复杂的任务，分步解决问题，养成了严谨求证、理性思考的习惯。其次呢，科创项目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工程思维与创造创新的能力，当孩子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的试错、迭代、优化，所以呢，就不再惧怕失败，并且建立起了不怕试错、勇于创新的这个探索精神。再者呢，机器人项目大多是以团队形式开展的，在协作攻关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的沟通能力、责任意识、抗压能力都会得到全方位的锻炼。那放眼长远，科创教育能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一颗热爱科

0: 我想送给所有热爱科技、怀揣创新梦想的同学们几点建议。首先，大家要保持好奇心，好的起点。生活中其实处处藏着可以探索的科技问题，你需要多观察、多提问，敢于把脑海中新奇的想法大胆付诸于实践。第二呢，大家不要害怕失败，要享受试错。咱们科创的路上，失败是常态，一次程序报错，一次机器人没有完成任务，并不代表着你是失败的，恰恰相反，这是帮助你找到优化的方向，学会在挫折当中沉淀经验。第三，我们需要打好基础，脚踏实地。科技创新呢，并不是空中楼阁，希望同学们学好数理知识，一步一个脚印提升自己，同时要多动手实操，不要只停留在理论。第四，大家要学会合作，共同成长。科技成果往往离不开团队的协作，希望大家乐于和同伴交流想法，互帮互助，携手攻关。少年强则科技强，期待更多的同学能够走进科创的世界，大胆创新，勇于追梦，未来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本领创造价值，报效祖国。
1: 好的，非常感谢石老师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的亲情的寄语，也希望更多同学能够在追梦的路上勇敢追寻自己的脚步。
2: 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1: 科技兴则少年兴，少年强则国家强。一场全国赛事的荣誉，不只是一枚奖牌、一份奖状，更是一次思维的淬炼、能力的蜕变、视野的升华。四名少年从课堂走向赛场，从理论走向实操，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探索未知、攻坚克难、协作成长，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小学生扎实的科学素养与卓越的创新潜力。优异成绩的取得绝非偶然，它源自于学校常态化、体系化、特色化的科创人才培养模式，源自校园浓厚的科技创新育人氛围，更源自于老师们因材施教、深耕特长的用心培育。立足新时代科创教育发展方向，全社会始终坚持以科技赋能成长，以创新点亮未来，持续搭建各级各类科创竞赛平台，让每一位有热爱、有天赋、有梦想的孩子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青春不负求索，创新永不止步。愿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永葆好奇之心，常怀探索之力，在科学沃土中深耕不辍，在科创赛道上勇敢追梦，向阳成长。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成长如歌》，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

美国哈佛大学的孙红校长的办公室，今天我采访到了一位留学生的妈妈杨南福老师，请她和我们分享是如何把孩子培养成才的。杨老师，您自己就是有留学的经历、留学背景，是吧？

听说您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被老师定成不正常的孩子，由此让您从职业女性回归到了家庭。

觉得您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从大家都觉得她不正常，发展成了一位杰出的青年电影艺术家。

吃，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

Yeah.

可以放到冬假里就行。

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此时此刻风走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音乐。

举满山红叶似彩霞，这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当中的一首插曲。此时此刻，风从东方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经典老歌，柔婉的改编的《荷花颂》，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金歌，来自于余魁志的《青松赞》。

0: 自己
1: 二十岁的样子。
0: 民歌，民歌，记得你，
1: 记得情
0: 年情过。
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金皮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